1: 合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3: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1: 你二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3: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7: 我要让他去坐牢。
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8: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可乐喝完了。
1: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2: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2: 随手翻一翻。

0: 没想到阴阳气魂融合后，让令弓箭与其他剑姬合而为一，令弓箭威力倍增。
1: 我也没想到。对了，赶紧把气魂都找全的消息告诉燕子。真奇怪，燕子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2: 星期一去学校再和他说也一样吧。
1: 哦，说点事。啊，梅叔叔，
3: 约好祭坛的线索找到了，带上所有气魂，我马上来接你们。具体情况见面说。啊，
1: 太好了！
4: 来，上车。
1: 梅叔叔，您说什么？祭台就在三星堆博物馆里？
4: 不，那只是个模型。不过，它却是找到真正祭台所在的关键。
1: 那要如何找到真正的祭台呢？
4: 这个就是开启真正祭台的钥匙。
1: 啊，这是什么？这玉章怎么破损得这么严重？
4: 这玉章作为祭祀礼器，是开启祭台的关键因素。我已查明，用气魂可以将它修复如初。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不行了，我想真正的祭台会比这个大很多。
1: 这个和石板画上的祭台果然很像。
2: 梅先生，找到真正的祭台就能解开三星堆文明的秘密了吗？
0: 应该如此，一旦秘密被解开，人类文明的历史就可能被改写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做？
0: 约好，首先你要将玉口中所有的气魂召唤出来，将玉章修复。
1: 召唤气魂吗？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我试试看。

0: 放心吧，这是麻醉剑，你死不了。要赶紧阻止他们进行仪式。
1: 什么人？抓住入侵者！加油，已经修复一部分了。老板，有敌人入侵。
2: 什么？
3: 修复不能中断，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4: 立刻增派人手，一定要拦住敌人。
1: 是，老板。
5: 我们也去帮忙。
6: 我早就等不及了。
4: 拜托你们了。
5: 是黑衣人，他又出现了。我们上。
4: 别来暗示！
7: 好了，
2: 接下来就要找真正祭台的位置了。
5: 这是哪里？
2: 这是三星堆遗址保护区，难道祭台就在传说中的三星堆神秘地宫中？
5: 三星堆还有神秘地宫？
2: 一直以来只是传闻，不过这图像上显示的，应该就是神秘地宫的入口所在。
5: 盖奇，我们终于找到真正的祭台。人呢？
2: 他们去阻止敌人，帮你争取时间了。
5: 什么？敌人来了？我要去帮忙。怎么回事？
2: 看来是地宫入口的机关已经启动了，我们快走。
5: 目标锁定。
6: 怎么回事？
4: 糟糕，还是晚了一步。
5: 黑衣人，是你？
4: 交出一刻。
6: 你好小心。
5: 盖奇，盖奇，你怎么样了？我饶不了你。Thank you.

0: 连珠剑，别跑！这小鬼的剑技提升了不少，看来这次不能手下留情了。剑之毒，哥。
1: 怎么回事？
0: 别动！电磁弩就算没有命中，它的强电场也。

0: 能让你身体麻痹。啊！你们最好也别乱动。
1: 你想干什么？
0: 把玉扣给我。
1: 绝不。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你越后远一点。
1: 甘琪，你没事吗？
2: 没事，只不过身体有些发麻。哎呦，摔得本姑娘好疼啊！
1: 看来我只能用新招数对付你了。
0: 什么？
1: 砍招，震邪剑。
0: 哼，还是同样的招数，遇到圣旨，不好！啊，这是什么招数？
1: 还没完呢，
2: 万灵剑。
0: 看我射落他！什么？
1: 锁妖剑！
0: 可恶！
1: 别乱动，否则我不客气了。你笑什么？
0: 小鬼，我笑你太单纯了，闯了大祸还不知道。
1: 你别危言耸听。
0: 现在把玉扣给我，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否则……
1: 你少花言巧语，这次不会再让你逃走了。迈克尔，摘下你的面具。哎，
0: 没办法了。
2: 胡塞，
1: 哼，怎么会是你？逃亡地宫。胡塞，怎么会是你？
3: 还是被你发现了。
1: 这雷切是怎么回事？迈克尔呢？
3: 知道了对你没好处。
1: 别废话，快说。
3: 好吧。
1: 熊猛，叶柳。
4: 少尊不喜欢多嘴的人。
3: 想要杀人灭口吗？
1: 怎么回事？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3: 小鬼，你还真是糊涂。
4: 少多嘴。
1: 住手。别多管闲事。砍招，驱魔剑。这小子变强了。
3: 你为什么救我？
1: 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
4: 气死我了，我要先宰了你。
1: 熊猛，这小子是我的，
2: 别想以多胜少。
1: 怎么一个个都爱管闲事。震邪剑，
4: 看我把他们全打飞。
5: 笨蛋，不要碰他们。
4: 好物，你来晚了。
5: 哼，不长记性的笨蛋。小子，你变厉害了吗？
1: 为了阻止你们为祸人间，我会变得更强。
5: 呵，人小口气都不小。

0: 熊猛夜聊，我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
1: 是什么？
0: 强大的气魂能量。
1: 不好，他们要夺走玉章的能量，驱魔剑。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感觉我充满了力量。
2: 把那些蝼蚁消灭掉。
0: 看招，
1: 这是我的新招数，雷光球。
0: 镇邪剑，
2: 接招，绝动光波。
0: 你完蛋！多管闲事的家伙，消失吧！
3: 快上车！
0: 气死我了！
1: 活该！
2: 别闹了，忘记少尊的命令了吗？快追！
4: 我命令所有护卫力量不惜一切代价阻拦敌人。
3: 遵命，老板。
5: 美叔叔，我们去哪里啊？
4: 目前只好去三星堆保护区的神秘地宫里暂时避一避了。
5: 地宫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青铜祭台所在地啊？
4: 没错，我现在已经知道具体位置了，还好把玉章捡了回来。
3: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
5: 为什么？
2: 别让他们跑了。
1: 了解。
3: 敌人来了，发射催泪弹。
0: 哎呀，前面有好多苍蝇呢。
2: 又来了三只大的。
1: 我正觉得无聊呢。
5: 为什么不能去？
3: 你们去那里就等于给敌人带路。
5: 你到底是谁？
3: 我是三星堆守护者。
5: 三星堆守护者？
3: 我们胡氏一族从古至今一直秘密守护着三星堆遗迹和文物。我的祖先不断告诫后人，有一天会有个叫玄坤的邪恶家伙出现，利用三星堆的气魂能量毁灭世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关于玄坤的具体身份一直是个谜。
5: 玄坤毁灭世界？你为什么妨碍我们的同时还帮助我们？
3: 气魂原本在数千年前的一场浩劫中被封印了，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觉察气魂重现人间，于是便开始调查。当我潜入梅汉东家去调查时，发现了你竟然佩戴着传说中能吸收气魂的玉扣。我决定拿走玉扣，防止被玄坤得到。但后来我发现云浩你是个勇敢善良的孩子，就改变了主意。在古玩店我发现你们果然知道三星堆的秘密，于是我决定暗中跟踪观察你们。我确认了你们并非玄坤一伙，就决定出手相助。我想不如让你们去收集气魂，而我从旁相助，这样你们可以正面对抗玄坤的手下，我则有时间去调查玄坤的线索。我想你们也知道，麦克尔是国际文物总司范，也是一个爱吹牛的小丑。
5: 这没法解释麦克尔为何会出现在事件现场，他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3: 我本来是假扮奸商，利用他的人脉调查三星堆文物的线索，之后为了掩护黑人身份，我故意透露给他气魂出现地有价值连城的文物，让他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再后来麦克尔罪行败露，被警方通缉，我因为需要他帮我找一块重要的石板，就以黑衣人的身份在孔庙帮他打造了一个庇护所。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5: 你不但盗窃绑架，居然还敢窝藏逃犯，
3: 和世界毁灭相比，我只能这样做了。
5: 还是不对，我们曾亲眼见过迈克尔就是黑衣人，而且是那些怪物的什么首尊。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你撒谎。
6: 不，盖奇，胡老板说的应该是真的。迈克尔曾说过他是被人胁迫才装扮成黑衣人的。
5: 好吧，反正迈克尔失踪

0: 了，没法当面对质。
1: 到了，下车吧。
0: 梅叔叔，地宫的入口在哪里？
2: 这个，
0: 这些家伙还真是纠缠不休，看我的真空斩！
3: 活该！他们在那里，
1: 应该就是这里。跟我来。
3: 梅寒冬怎么会对地宫的机关了如指掌？你想逃？雷光球！
4: 没关系，守尊正希望如此。
0: 幕后黑手，笨蛋，你占了入口，我们怎么进去？
4: 没关系，守尊也许正希望如此。我们先撤了，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0: 看来我们只能继续前进了。
5: 这么黑怎么走啊？
1: 只能先摸索着前进了。
0: 没事，我变成机器人来照明。怎么回事？
1: 看来是我不小心触动了什么机关吧。
6: 是吗？那我们继续前进吧。
0: 这个浮雕长得真像盖奇。哎，你怎么停下来了？
5: 我们该走哪个门？
7: 本姑娘的直觉是走左边。
0: 天马，等等，我们要不要跟过去？天马，你没事吧？
7: 里面有好多机关，
1: 看来要谨慎一些才行啊。
6: 我说过不要来这里的。
0: 就是爱鲁莽行事，这回吃亏了吧？
7: 不要机关。
0: 你们别闹了。这里跟刚才的甬道一样。
1: 不，你们看那边，
6: 看来上面的门都是陷阱，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1: 有这个可能，
7: 还不是多亏了本姑娘。
0: 你们听，什么声音？有巨石阵，大家快滚！
1: 快进那道门，
7: 那会不会也是陷阱？
0: 没时间怀疑了。
7: 这里又是漆黑一片。
0: 你们看，那里有光。
6: 这飞蛾是在孔庙遇见过的。
1: 大家小心，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攻击我们。
0: 不，他们没有恶意。

0: 同祭台了，好壮观，我们快过去看看。
1: 约浩，看来我们能马上解开所有的秘密了。
0: 哼，真是太好了。
2: 等等，不可以。
0: 为什么？
2: 敌人可能就在周围窥伺，等我们开始祭祀，伺机抢夺器官。
3: 这场面我已经好像见过。记忆，
0: 盖奇，怎么了？
3: 打开时空门，召唤。
0: 召唤什么？
3: 这个青铜祭台可以打开与九黎星相连接的时空大门。
0: 九黎星，难道就是那书中老人所说的林家先祖失忆一族的真正故乡？
1: 约浩，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3: 这样就可以得到九黎星人的某种神秘力量。
1: 那不如我们马上开始祭祀，这样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2: 不行，玄坤可能会来抢夺器官。
1: 与其被动防御，不如我们拿到这力量，争取主动。
0: 这个
2: 太冒险了，你们会后悔的。
1: 那些英雄为了人们的幸福舍身取义在所不惜，我们又何惧这点冒险？
0: 这个选择有点难以进行了。
2: 就算用武力，我也要阻止。
0: 梅叔叔，你怎么？
1: 约浩，不能再犹豫了，敌人随时可能追来。我想胡老板醒来后会理解的。
0: 这，好吧，事已至此，也只能冒险一试了。那么该如何开始祭祀呢？
3: 记忆告诉我，要将玉扣中的气魂能量注入到这些石柱中，
0: 就和修复玉章差不多。

0: 好像没什么变化。
1: 盖奇，这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3: 我们可能漏掉了什么关键环节。
1: 关键环节？哎，这个形状是

0: 这是哪里啊？
1: 这里是异次元空间，九黎幻虚。
0: 梅叔叔，您怎么知道的？
2: 雨后，快看祭台！
0: 这景象和盖奇记忆中的一样。
3: 邪恶的气息，必须阻止祭祀。
0: 这是凶猛的天雷球，难道这是怎么回事？
4: 谁也别想妨碍祭祀。
0: 原来你就是幕后黑手，不可能。
4: 才发现了，这些人多谢你帮我收集气魂。
5: 哈哈哈哈哈哈。

0: 拼了！
1: 元昊，等一下，
0: 姐，你没事了？为什么拦住我？
1: 因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战斗的。
2: 我也是。
3: 好感人的友情，真让人恶心。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起来，咱家又不办事儿，你兴这大礼。
1: 哎呀，一看见你老激动了。
0: 哎呀，二嫂，这好久不见，你又富态了，你看看。
1: 说啥嘞？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跟你说嘞？你真胖，你还好意思说我嘞？
0: 咦，阿弟妹，你又好看了呀？
2: 是不是？
0: 好看了。
2: 老乡啊。啊。我刚打了那除皱针，
0: 好看好看。你看现在戏都弄好了，要不咱入戏吧。
1: 哎呀，入戏就入戏啊，但今天呢、咱吃戏啊，换换规矩，
0: 换换规矩，
1: 咱按分量来做戏。谁来蹲位中，谁做首席。
2: 中中中。
0: 咦，你要是按蹲位中啊，那我可不客气了。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二嫂，
0: 哎呀，那上菜吧。
1: 老家园，
3: 哎，
1: 恁七奶奶叫你端菜嘞。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杯子一碗一碗
0: 啊，
3: 酒梳子。
0: 老家园，今天呀，你要好好的把每一道菜呀给我报上来。如果报好了呀，七奶奶今天我可有重赏啊。
3: 此话当真？
0: 哎，我还能缺你？
3: 总着吧，你还没给我缺死。上回借我200块，说两天还我，这都2年多了还没还我嘞。
0: 你放心，今天呀绝对赏你。
3: 那中。那我这菜报报啊！
0: 啊，
3: 这道菜叫银条炒马虾
1: 啊，马虾。
3: 哎，银条地里挖，马虾河里抓。银条吃着嘎嘣脆，小心虾头把嘴砸。
0: 咦，啥是挖呀、抓呀、虾呀？小心把你夫人的嘴给砸岔。
3: 哎呀！

0: 穿燕式的台衫呀、啊。哦，蛮用吧？
1: 燕式台衫。咦，这虾好啊！二嫂，那你吃虾？
2: 哎，我不敢，我不敢，我本来眼都不好，越吃虾眼越瞎。嗯。
1: 哎，八弟妹。那要你吃虾，
3: 我也不敢吃呀。
1: 咋了？
3: 我说吐。哦，吃虾光吐。
1: 咦，那你吃啥不吐啊？
3: 我吃啥都吐。
1: 你看八弟妹，那我不吐，我喜欢吃。哎，那个吃虾呀，可是有讲究啊。哦。你看这虾，哎，拿起来，你看，给二嫂你真肥了。
2: 嗯。别给我乱。
1: 你要把这哎虾线。给吃开，你看这里边的虾线呀，可不能吃啊，一兜坏水
3: 儿。哎呀，你可真孬呀，一肚子坏水儿。咦，
1: 我吃虾呀，跟别人可不一样。
2: 你咋吃了呀？
1: 哎，我是连壳带肉一块儿。咦，
3: 七三，
2: 论不论
3: 味道啥样？鲜不鲜呀？好吃不好吃呀？味道啥样啊？哎，味道啥样？我看看。
1: 哎呀，不用说话，不用说话，谁也说啥？
2: 咋了？
1: 要弄舌头了吧？
3: 啥味儿啊？
1: 啥味？啥味？口腔味儿。
2: 都吃出来口腔味儿了，赶紧喝口酒顺顺吧。老家园。哎。哎呀，还菜还菜还菜。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尝尝这盘菜，
1: 这是啥菜呀？
0: 这道菜叫蒜头炒牛蛙。
2: 牛蛙？
1: 牛蛙？
0: 严实的蒜头有点辣，带只牛蛙扒皮扒，这菜吃着要注意。牛蛙还会叫呱呱。哎呦，
1: 哎呀，你骗三岁小孩儿啊！啊，这吃了半天了、啊，他还能叫唤？
0: 你不信，你尝尝嘛。
1: 咦，我还真不信嘞。那我吃个嘴吧。咦，还真叫唤嘞！那不吃了，不吃了，
2: 再换个名菜。
0: 七点八碗乔十三，中间加个猛一窜，
1: 猛一窜，
0: 就是窜汤大鲤鱼啊！嗯，
1: 好好，
0: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最喜欢吃鱼了。那二嫂，那你先吃。
2: 你我不吃鱼，我不吃鱼，我怕过敏。
1: 那八弟妹，那你先吃，来来来。
3: 我也不吃鱼啊，我知道。七嫂，你喜欢吃鱼，今天早上啊就派人到罗河里钓了一条大鲤鱼。七嫂啊，你多吃点儿。
2: 你吃吧，你吃吧，可行、啊、可行、
1: 啊。那我都可不客气了。
3: 你可不吃、
1: 啊？那我吃了。
3: 吃吧。咦，
1: 我跟你说呀，我吃鱼啊，我可有讲究啊。
2: 啥讲究？
1: 哎，我吃鱼啊，这叫一扫光。
2: 啥一扫光、
1: 啊？啥一扫光？哎，你看，先按着这个二嫂的头，咦，
2: 那是鱼的头。
1: 哎，再按着八弟妹的尾巴。咦，
3: 鱼的尾巴？
1: 就这儿。
2: 就。哎，啥味儿啊？
3: 啥味儿啊？
2: 闻不闻？
3: 鲜不鲜？还吃不好吃？
2: 有馅儿没？外头的。哎，
3: 还吃点啥？吃不回来呀？
2: 吃馅儿没有？
3: 哎，吃回来有馅儿没？有馅儿没？
2: 说说呗。
3: 咋啦？
1: 咦，吃饭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非得说话。你看看这场刺，咦，叫你奶奶的嘴给扎岔了吧？这，
2: 赶紧喝口酒顺顺，喝口酒顺顺。老家园，赶紧再上菜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道菜叫盐丝酸辣滚蛋汤啊。
2: 这是滚蛋汤啊，
0: 这也是吃着呀，这是最后一道菜，喝完这个汤啊，恁都可以滚蛋了，恁都可以回家了。咦、
1: 我都没吃饱了，你看你都上碗了。那行吧，那就回家吧。啊，
0: 中
1: 滚蛋吧。
0: 啊，中、哎呀，我不能走啊。
1: 咋了？
0: 七奶奶还没赏钱了呀。
1: 咦，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赏赏绝对得上！
2: 你别光说，你拿钱儿吧。
3: 对，
1: 你等着，你等着啊！哎呀，拿钱儿，拿钱儿，拿钱儿！耶，你看。

天这个小浪催催催，你忘拿现金了。刚才在路上啊，刷手机，手机还刷没电，这咋能这？哎，那我给二嫂借借。嘿。

0: 现金，
1: 这看不动啊，是不是？
0: 你想干啥？
1: 那就交点钱呗。
0: 我也没有现金呐。
1: 那你手机转给我也中啊，是吧？
0: 我手机转给你啊、嗯，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你手机没电，我咋转给你？
1: 你看这事儿给忘了，这
0: 帮不上忙。哎，
1: 哎，把你们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嫂，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哈，那我想给你
2: 借钱。苗，
1: 苗，你笑啥呢？你看看，是，哎。哎，家燕，家燕，来来来来来来！
3: 哎，齐奶奶，弄啥呢呀？
1: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
3: 你说，
1: 你看今天来的太慌了啊，没带现金，咦，刚才手机还没电了，
3: 那咋弄？
1: 那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借我的钱呗？
3: 借多少？嗯，
1: 200。
3: 走啊，
1: 过两天就还你了啊！
3: 不能缺我啊！
1: 咦，还能缺你呀？是不是？
3: 谁缺谁是狗？哎呀，
1: 不缺你，不缺你。哎，好好。哎呀，哎呀，老家园啊，你看你刚才报菜名报的多好啊，
3: 选不选？
1: 哎，今天齐奶奶我赏你一大白，那好，咦，
3: 乖孙儿，
1: 大方吗？
3: 谢谢大白，
1: 你啥谢大白？
3: 谢谢齐奶奶，
1: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3: 走吧。
0: 哎呀，老齐家了呀！哎呀，你看我今天出门出来了慌张，这个也没有带现金，手机玩没有电了，借我一大百吧。咦，
1: 你爬一边去吧你。咦，
0: 你看你咋真抠了你？哎，八弟妹，八弟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今天出来啊，太慌张了，
2: 也没带现金，手机也没有电了，想借一大百。喵。
0: 真抠啊，就我说这俩字，喵喵喵喵。老家园，我今天出来的太荒唐了，手机玩没有电呢，借一大百呗。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5: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6: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5: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7: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5: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8: 白天出远门

0: 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1: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先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3: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3: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0: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1: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先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4: 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了又怕露了性啊，学的地后帮又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上升，

0: 起命来我不明，我好比豆腐拌小葱，拐弯抹角只管走，今晚上站那个跑马灯。
1: 中不中啊？
2: 哎呀，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我啥也不怕，只要你想听，我就把我的愿望跟你说说吧，大老爷。
3: 曹章程，
2: 哟，
3: 此乃任命大案，你要从事将来，本官自有公断。
2: 我的大老爷呀！

官，大老爷既然要再问一遍，且听。

0: 银钱我回家去，编瞎话把我的娘哄骗，嫁一儿做上把他来瞒，我到下院去养伤，好我娘她我的送米面，那孩子们有吃力，还有二叔我领着他们玩，我嫂嫂她笑在脸上，心里也喜欢。
1: 不料想我的娘她看出破绽，到下院又把我拉回还花园，巧玉把我劝，说后老的病情重，命难保全，他叫我接我嫂子到上院，又叫我多闲话，出去个两三天。

0: 是压紧了肩，
1: 眼看看你我的嫂嫂命难保，穷河间就要进那鬼门关，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这个叫我苍儿做了难，
0: 前思后想没法办，我一溜到县衙前去喊冤，我言说我的好老师我害我替我嫂子做了奸，今天就是把我斩，历史也不办案，反我对起地对起天对起各个草山，真心实话讲一遍，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我的

0: 我是羊羊羊，壮壮胆，手点着大棍去打驴，头一下不敢用劲儿打，不疼不痒不解气，又打了一下用了力。这个小毛驴摇摇尾巴挤挤皮儿，接着吃草把头低。
1: 这一下俺老婆可就有了胆，手指着黑驴骂得急，哼，小畜生，平日有人跟你撑腰，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把我欺呀、啊！今天你主人不在家，我就把这个心脏老账给你算一笔。

啊，头里他瞪着眼，咧嘴皮，前腿一弓，后腿一踢，就听扑通一声响。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

0: 哇，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哎，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当然
0: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3: 哎呀，好吃。
0: 您看真自然食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0: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0: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4: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

0: 这样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看俺孙儿，他还不回来了，真是的。
1: 这个人都到齐了吧？哎呀，来来来，白老师，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2: 哎呀，不中啊，这
1: 辛苦白老师了。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来来来，哎呀，
2: 老不好意思，你看
1: 白老师啊，你看今天呀，俺爷爷这80岁的大寿啊，能不能高兴，可全指望你了呀。
2: 哎呀，我这孩儿啊，陪你爷爷切磋切磋技艺倒是没问题，就是我这男扮女装中不中啊？你说，
1: 白老师，你这一身本领绝对没问题。你是不知道吧？为了让俺爷爷高兴啊，我是煞费苦心，我给他找了50个老伴，他就是不满意，都说没有共同语言呢。
2: 哎，要说是知音难寻呐，要不然我也不会陪你跑这一趟啊，是不是啊？
1: 哎，辛苦辛苦，白老师。
2: 这难为人了，干啥子商家？
1: 到了到了，来来来来，到了。
2: 天哪！
1: 哎，爷爷，
0: 孙儿回来了，
1: 回来了。这白老师啊，这就是俺爷啊，
2: 爷爷好。
1: 哎啊，完了完了，
2: 不是哥哥，
0: 哥，
2: 叔叔。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4: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3: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7: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爷们儿，
0: 爷们儿，
2: 帅哥，
0: 你这啥辈儿啊？这是
2: 你，
0: 哎，
2: 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吃了吗？
0: 吃了，这不煮好了，就等着孙儿回来吃嘞。
2: 哇塞，管好管好吃啊！
0: 孙儿，孙儿，
2: 你看这都管好吃，嗯。哎
0: 呀，这媳妇儿是谁呀？这是？
1: 这是非常仰慕你的粉丝儿啊，叫白牡丹。
0: 白牡丹。
1: 白老师。
0: 哦。嗯。你说他也喜欢咱的传统的文化艺术？
1: 你那非常仰慕咱呀。
2: Hello。
0: Hello。
2: 他的博士头哟，
0: 这是外国人。
1: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
0: 哦，祝我生日快乐了，快乐快乐。
2: 哎呀，老哥呀，你别看我这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咋着，但是走到那街上都夸我夸的厉害呀。
0: 走到街上还有人夸你了？
2: 你看不出来吧？
0: 咋夸你了？
1: 白老师，唱着说，唱
0: 还会唱着说，
1: 唱着说可没了。
10: 你说说你都听听。

0: 个窑真活泛呐。
1: 人心安好，谁说窑不是？
0: 你这河洛大鼓唱的真滋腻啊！
1: 哎，你也知道河洛大鼓啊？
0: 啥叫我也知道啊？俺也会唱，我也会唱。哎，俺是艺术世家啊！当年我唱过大鼓啊，演过小戏儿，说过相声，练过武艺，卖过蒸馍，炒过凉粉，江湖人称我
1: 啥？
0: 掐骨朵。
1: 喂喂呀！
0: 你这白牡丹，你有啥了不起的？我专掐你这白牡丹的骨朵。那
1: 我一看洒水车上大街，
2: 咋说？
1: 盆里怪大呀，
0: 那不是给你盆的。
2: 俺爷年轻的时候那相当厉害，
0: 那是。
1: 我也不是掐骨朵的，嗯，跟你说吧。就咱俩，
0: 大柱，
1: 不一定谁掐过谁哩。
0: 你的意思是你想跟我比试比试啊？
1: 那没有两下子敢来恁家呀？
0: 耶，中中中！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给家还教住学生嘞。耶，俺那孙男弟女上来，赖好弄几招都给你摆平了。叫我那孙们上。
2: 耶，来，鼓掌！
0: 好，好，好。
1: 哎呀，看我来吧！哎呀，要不想退。

0: 重来，重来，重来！哎呀，哎呀呀呀呀！
1: 老不是吧？
2: 哎呀，筷子差点弄残。
3: 夜他还会劈叉呢，
0: 哎呀，看来那夜不出常规，说弄不到他呀。
3: 你亲自上去，
0: 我亲自上吧，给拿住。
2: 好，
0: 丹不丹？啊，咱俩比你唱咋样？
2: 你唱谁怕谁呀？
0: 你那你都会啥？
2: 我会啥？你不会的我也会，我会的你不会，你不会的我都会。跟你说，别看俺的肚子不大，装的都是咱曲艺界的那个具体的数字。
0: 厉害，
2: 你也不知道吧？
0: 咦，我连底部赛可我都知道。
2: 你
0: 我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吧，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啥了。
0: 你净搁这喷呢？
2: 啊，
0: 我一张嘴，你都知道我唱了啥？
2: 啊，
0: 我唱了啥？
3: 唱啥？
2: 你这不出声谁知道你
3: 那出声还得出声
0: 还得出声嗯行不啊唱着啥
2: 哦啥
0: 啊
2: 哦
0: 啊
2: 哦
0: 啊
2: 啊
0: 哦啊
2: 哦啊咦谁不会这
0: 弄啥的这吊
3: 着转呀
2: 这没有字谁不会
3: 来接着比
0: 接着比出字
2: 啊你不说这
0: 你听着
3: 嗯
2: 啊今晚上的日子实在是不好受，
0: 想起来心里跳，
2: 只想把劲儿抽，
0: 八千岁来吊孝啊，
2: 说来就到，
0: 有了一个口老头、嗯、我们穿孝衣，
2: 可把你黄死了呀，
0: 急得我热汗流。杨光斌说他们在客厅做烧熬，
4: 实际那个黄忙啊，我把那个厨房里留，
0: 拿着几个冷蒸馍啊，
2: 来一碗热豆腐，
0: 心里接受嘛呢？哎呦我的妈呀！
2: 万灵欢迎啊啊啊啊
0: 啊！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啊，鼓掌鼓掌！
2: 啥呀？
3: 接上来了也，
0: 接住再来，
3: 再来！
0: 杀猪杀到月出山，
2: 急急忙忙回报。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2: 不要不要好喊味儿了。
0: 咱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2: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红烧甲鱼，
2: 麻辣毛蛋，
0: 哎，油肥品拿出来卖。
2: 豆腐，
0: 哎，冰棍五毛一根。
2: 豆腐五毛。
0: 油泼不真难尝，拿出来卖。
2: 油条啥？
3: 走了，走了，走了，
0: 拿出来卖吧。
3: 行。那俩管有生活气息的料呢、
2: 啥都会
0: 哎我试死了
2: 你会的也不少啊老哥
0: 哎呀大妹子
2: 老哥
0: 你是那小死人跑到沙滩里你是连猫眼带鹅睁啊你
2: 哎呀老哥哥呀你是这个牧羊群里跑出来个老公呀你也是个对劲儿
0: 哎呀相见恨晚呐
2: 哎呀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哎大妹子
2: 哎老哥
0: 我问你、现在你的个人情况你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咋回事
2: 孤掌难鸣还单着嘞
0: 咦还单着嘞
2: 啊
0: 孙儿快过来
3: 啊
0: 红包红包红包
3: 红红包
0: 红包
3: 红包这等会儿再说吧
0: 咱别
3: 着急
0: 咱
3: 也
0: 大妹子
2: 给
0: 这是我一点心意给你什么时候我得给你
3: 收手
0: 别收
3: 手别收手别收
2: 我替你先收拾吧。
3: 哎，这个你看爷啊，今天你这个生日你也高兴了，
0: 高兴高兴。
3: 哎，咱开饭吧。
0: 哎，开饭。开饭，我说恁几个吃吧。
3: 啊，
0: 咱俩出去单吃点。
2: 啊，单独吃。
0: 单吃。
3: 不是爷，你生日了，恁出去吃呢，俺咋着？
0: 恁接啥？
3: 接啥了？人家白老师今天来。
0: 啥白老师啊？改口叫奶奶。
2: 啊？
0: 现在就叫奶奶。这是奶奶可以
3: 吗？
0: 你要不可，我跟你说，咱俩一拜天地。
3: 哎呀，可不可？
0: 你有东西。我想懂了，我想懂
3: 了。
2: 哎呀，哥呀，这咋办呀？咋办呀？咋办呀？这
0: 啥咋办呢？两办，新是新办。
2: 哎，我可是男扮女装，乔装打扮
0: 呀！哎呀，你还打扮啥嘞？你长得真带劲。你要再打扮，我咋弄嘞？你？
3: 哎呀，咋弄？
2: 哎呀，那，哎呀，我这老哥。
0: 呀嘿。
2: 哎呀，我也不装了，实不相瞒呀。今天是你孙子为了让你开心让你高兴所以呢让我男扮女装哄你开心的只要你开心快乐比啥都强
3: 对
2: 啊
0: 哎呀
2: 你别说你是当爷爷了
0: 啊
2: 我也是纯爷们了
3: 哎呀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
2: 啊
0: 你刚才一来我都看出来你是男扮女装了没想到这白牡丹是个白光葫芦
3: 哎呀

前年打倒奏成和，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编写字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0: 闪闪闪闪。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快点，
1: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

0: 公主，
1: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里边，这里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好个妖精！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
0: 干，
2: 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念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又得多喝点。
4: 来，
2: 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5: 走，
3: 走，走，走，走，

0: 您是谁呀？
1: 我啊，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

0: 你是无常鬼啊！
1: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
0: 慢着，慢着，慘！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笑>
1: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
0: 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呦，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啊，哎，吴长老爷，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
0: 哎，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着呢。啊，在怀里？哎，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你是？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啊！
0: 别嚷别嚷！
1: 你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别嚷别嚷！
0: 你
1: 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2: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好，
3: 好，好。起来，八戒。大力桶。哎，哈哈哈哈哈哈！
4: 大哥，哦。公主，请用。
5: 公主，嗯。

0: 去。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头就熟了。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0: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0: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3: 就是他，
0: 来，过来，等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吧，我一蒸就烂了。
0: 八戒。

0: 头，下一个是谁呀？嗯，
1: 这个，
0: 这个，走，快！
2: 悟净，
3: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2: 悟净，
3: 放心吧，师傅，别怕。
0: 干好了，干好了。啊！
1: 该他了。
0: 啊，这个，
1: 小心一些，啊，让他又跑掉了。
0: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1: 改了，改了，
0: 改了，改了。
1: 把唐僧也抬上去。
4: 开始。
0: 来，改杠，改杠了。
1: 改上。准备上火。
0: 上火。
5: 师傅，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0: 快点烧，快点烧！
1: 烧多点了，
6: 悟空！
0: 快点烧，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坐下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那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儿？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心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嘿，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嗯，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站不周，众生。

0: 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1: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0: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1: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0: 嗯，我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0: 公主，公主，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4: 唐僧跑了！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3: 哎，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
2: 大师兄，
3: 佛祖，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

元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0: 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它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悟净，师傅，
4: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啊！

0: 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0: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1: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1: 啊，真有河呀！哎，这，哎呦，
3: 二师兄，
1: 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0: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1: 嗨、什么倒的鬼？先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气了，我几时捣鬼了？
1: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0: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八戒，
3: 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0: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拖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1: 不能趟了，
0: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0: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1: 师傅们，有事吗？
0: 贫僧想要过河去。
2: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3: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4: 船家，你快过来，
3: 过来，
4: 过来呀！哎，
1: 好了，
4: 这下可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1: 对呀。
0: 船家，有劳你了。
1: 来了，来了。
3: 好，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5: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5: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5: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3: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施主，船家，
5: 师傅，你不能去。
0: 施主，你不能走啊。
5: 师傅，你不能。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5: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5: 你听
0: 我就是要过河
5: 呀！哎，
0: 躲开！
5: 师傅，师傅，
4: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5: 是啊，
4: 哎
5: 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2: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3: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美人请。

0: 妖怪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哎！哎！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沈芬，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适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

0: 哎，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1: 哎。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

0: 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

0: 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

0: 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

0: 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爸？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事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

0: 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大圣啊！
1: 招打！
0: 大圣，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2: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0: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2: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0: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2: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0: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3: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4: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3: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4: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3: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4: 性急？
3: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4: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3: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4: 我哪是撒谎。

0: 阿黄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代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1: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笑>
0: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哈，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3: 这小神呐，
2: 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啊，
3: 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哎。
1: 那就深感大声的大恩了。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
0: 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5: 是。
4: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0: 哼，
4: 哎呀，
0: 你喊什么？
4: 哎，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啊！老龙啊！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猪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极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

0: 敖被玉帝给杀了。
1: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2: 哎哎，

0: 百中啊！啊，
1: 这还了得了
0: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2: 说的是
3: 啊，
4: 把宝剑给我拿来。
3: 是，
0: 父王要到何处去？
4: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5: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4: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晋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6: 父王，
0: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4: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5: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大哥说的对啊，
3: 大哥说的对啊。
0: 哎，对。
4: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5: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0: 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1: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向问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1: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0: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1: 那有不当真之理？
0: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1: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哎，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御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日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哦，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7: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7: 啊，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啊？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

0: 办法，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请先生赐教。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1: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1: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1: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2: 哎，哥哥，
3: 太新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2: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1: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1: 哎嘿，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1: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1: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1: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1: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1: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1: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1: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1: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1: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4: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5: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4: 哦。
6: 魔王太子是谁呀？
4: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6: 那舅父不来了吗？
4: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5: 是，哎，太子殿下，请。
7: 不用请，叫他出来。
5: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4: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5: 是。
6: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5: 大王，钢鞭。
4: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7: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啊，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你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手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走啊，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圣僧，您请坐。多谢女菩萨。八戒，八戒，哎呀，哎呀，嗯，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嗯，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2: 混账！快，快，快！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
1: 你这个孽生，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取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0: 师父，啊，
1: 师父，师父，
0: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过来。
1: 我师父呢？
0: 说，
1: 我师父呢？在哪儿呢？
0: 啊，
5: 快说呀！
1: 还在这儿呢。
5: 找，快找！走，那也不行。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
1: 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1: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6: 师父，快来！师父，师父，师父！哎呀，
1: 师父，你，你，
5: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
4: 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圣僧，难道？
5: 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师父，师父，猴哥，哎呦，为师在这儿呢。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
0: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手下留情。别打了。
5: 别打了，饶他去吧！啊，这是妖怪。
0: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你带他回去吧。
0: 好，谢大圣。走。
5: 师傅。
1: 悟空。
0: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
0: 哎，
5: 师傅。
0: 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5: 变清了！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呀，好！啊，妖怪，妖怪呀，妖怪在哪儿？你看，你看，你看，啊！是公主，哎，你看。

0: 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4: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5: 不配有家。
6: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3: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6: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6: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倒霉蛋。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新郑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安阳阴转晴，27到18度。濮阳阴转晴，27到18度。鹤壁多云转晴，28到18度。新乡阴转晴，26到18度。开封阴转晴，26到19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16度。焦作多云，27到20度。周口小雨转阴，23到19度。西川小雨转阴，21到18度。洛河小雨转阴，24到19度。永城小雨转多云，23到17度。巩义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洪城新县小雨，24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2到16度。华县多云转晴，27到19度。长垣阴转晴，27到17度。邓州小雨，23到19度。固始小雨转阴，23到21度。鹿邑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新蔡小雨转阴，2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能不能明明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砥砺素质，开启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施行，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加便利灵活。
1: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那新规落地之后呢，这里最热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我们的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呢，现在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
2: 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5分钟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3: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
2: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
4: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5: 日常居住开销解决了，房屋老旧了想翻新怎么办？南阳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10年及以上的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
2: 不仅旧房装修，停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
6: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2: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儿，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
7: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2: 眼下全省各地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
0: 9月20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3名河南运动员代表中国首登亚运会，精彩亮相。
8: 作为此次参赛的河南健儿中年龄最小的选手，15岁小将常慕涵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以2分08秒44的成绩斩获银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河南运动员收获的首枚奖牌。
9: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天空体育馆，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乒乓球比赛就在这里进行。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项目上是双双取得开门红。来自河南的乒乓小将温瑞博是第二个出场，以3-0轻松取胜。我们也期待他后续的精彩表现。
10: 别想太多，为国争光嘛，也是想为省就是去带来一些荣誉吧。
8: 此外，在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决赛中，来自河南的运动员范俊杰首登亚运赛场，收获了第5名。
11: 跑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备战的时间不多，所以说我觉得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非常开心。
0: 河南省政协为推动协商意识走进基层一线，打造了遇事好商量品牌，倾听群众诉求，解决民生难题。今天我们将播出系列报道《遇事好商量，协商在基层》，看省市政协如何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8: 山东港口豫北国际陆港承担着焦作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

0: 出海的关键功能。为助力港口发展，焦作市政协将公铁海多式联运列为重点调研课题，深入港口、铁路货运中心等一线实地考察调研。
1: 本地的货源占比并没有那么高，总量也没有那么理想，
2: 公共运输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咱们的这个多式联运其实的已经在焦作都是多年了，所以如何的在这些的一切的咱有这个焦作铁路啊、青岛那边的各个港口进行对接，是吧？
0: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调研组形成了建立政府、铁路、港口三方合作机制等多个调研报告，促成了河南焦作至山东港口海铁班列的正式开通。如今焦作至主要港口的联运通道持续拓展，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海选择。
3: 我们从以前的零星运输到现在每个月突破2000吨，通过政协的沟通，让我们企业与港口之间架起了一座高效的桥梁，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0: 豫鲁公铁海联运让焦作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而这背后正是政协豫市好商量活动持续发力的结果。
4: 我们集中开展对接活动，受访企业220余家，收集各类问题诉求120余个，为焦作加快打造区域性大众物流集散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服务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日前，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重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位于江西赣州市南康区的低空经济产业园，实地感受这片红色热土的起飞新动能。
6: 我现在是在江西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的风动实验室，这是全国首家成立的风动实验室。我身后啊，正好有一架无人机正在接受风动的实验。
7: 作为全国首座工业级无人机射流式风动实验室，自2022年建成以来，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品牌无人机接受严苛的极端天气模拟、抗风性能测试的首选之地。开园至今，园区检测公司已累计为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检测服务超4500小时。风动实验室仅是赣州低空经济硬实力的冰山一角。赣州市2020年以南康区为核心，获批全国首批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经过多年深耕，已形成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全国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等5个全国第一的核心优势，隐喻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34家，其中生产制造类企业投产10家。
8: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丰州90无人机，它是一款全新的垂起固定翼无人机。我们之前的无人机都是把这个货框外挂起来，就是这款现在我们就做到是把所有的这个货物放在了那个机身里面，最后可以装20公斤，然后这样就解决了在平飞的时候的一个阻力的问题。
7: 目前赣州市围绕测试验证、生产制造、场景应用三大低空经济产业环节，投资打造了工程测试、检测认证、空域管理、飞行验证、飞手培训、场景孵化等6大功能平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低空经济也正在改变着老区人民的生活。
9: 我们也应用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它是建立了一个滴滴打药平台，就像我们那个出租车一样的，就是可以在农忙的时候一个飞机的一个派单服务，是通过这个无人机打药的防控率已经达到95%以上了。
5: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0: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2届科技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举办。会议展示河南农业领域161个新品种、103项新技术、24项新产品，覆盖粮油作物、特色经济作物、绿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促成战略合作和科技成果转让签约7985万元。会上揭牌成立技术联盟，并启动秋收秋种保丰收专项行动。第14届固始与闽台关系研讨会9月20号在信阳固始县举办，来自台湾、福建等地和省内的专家学者、各界代表围绕根亲文化主题交流研讨，助力两岸文化交流。会议提出深挖根亲文化价值，持续擦亮唐人故里、闽台祖地品牌。9月19号，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

0: 研究所等单位在商丘梁园区举办第八届农科开放日科普公益活动，当地青少年走进野外科研平台，参观科研设施，动手开展趣味实验，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科技魅力。9月19号，桐峰香河巩县石窟摄影艺术展在云冈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摄影文物拓片共154幅件，分四大单元展现北朝石窟艺术的本土化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号。
1: 近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斌带领心血管外科医疗团队成功完成河南省首例人工心脏联合主动脉工置换术。
0: 49岁的陈先生是郑州巩义人，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今年9月，他突发胸背部疼痛，在当地医院确诊为 A 型主动脉夹层，之后被紧急转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 我给他做了一个 CTA 的检查，等于从 A 型的一个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根部一直到弓部、降部都受到这个撕裂。那么他往头上、往四肢、上肢区的这些血管也受到累积，这些都是对他的生命威胁非常大。而且他现在主动脉瓣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流。
0: 面对如此危重的情况，及时的手术是挽救陈先生生命的唯一希望。但让团队棘手的是，陈先生左心功能极差，一旦进行主动脉夹层手术，心功能很可能撑不过微手术期，风险极高。最终经过医疗团队综合评估后，决定同时完成心脏主动脉夹层修复与人工心脏植入术。
2: 这个手术相对比较复杂，手术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对这个医生和对病人、对整个团队的挑战都是非常大。再一个就是抗凝和止血方面的一个矛盾，就左心辅助需要抗凝，主动脉夹层需要止血，手术需要止血，所以这两个矛盾要很好的要控制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历经近14个小时手术后，患者术前的致命血管病变得到根治，人工心正常运转。目前患者陈先生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据了解，此次河南省首例人工心脏联合主动脉工置换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省在复杂心血管极危重症救治和中末期心衰外科治疗领域迈上新台阶。
1: 由信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汲取楷模力量助力乡村2026年信阳市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进乡村活动近日在信阳光山县举行。
3: 在歌曲《你就是榜样》的激昂旋律中，杨长佳、张庭莲、韩光莹、高宏远、夏艺高五位楷模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履职为民、创业带动、家风赋能、心系教育、捐资助学的感人故事。
4: 身边楷模的事迹朴实动人，催人奋进。我将积极传播榜样精神，引导辖区群众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凝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3: 近年来，信阳市把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六进活动作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建立涵盖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国好人、最美家庭等群体的先进典型人才库，推动楷模精神转化为全社会崇德向善的自觉行动。
5: 我将继续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破解发展难题，拓宽征收路子，和村民同心协力，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富裕美好。
1: 在牧原郑州育种中心，种养循环模式将生猪排泄物转化为农用水肥，助力农田提质增产，农户降本增收。
0: 在郑州市中牟县刁家乡富里庄村，村民刘金昌作为首批使用牧原水肥的种粮户之一，他今年的花生、大蒜都实现了丰收，
6: 个头大并且饱满，用它这个灌溉过去的地，它不拌结，肥力肯定要会有提升的。亩产每亩地增产300到500斤。
0: 水肥一体化的运用，还为周边村民明显降低了种植成本，增产之外实现降本增收。
7: 只要能天然化，少是省个50-60块钱，电费一亩地再省个10来块钱。
0: 本来可能成为生产负担的猪粪尿，通过种养循环资源化利用，成为免费向村民提供的优质水肥，形成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体。目前依托牧原郑州育种中心累计铺设水肺一体化灌溉支农管网23.3万米，覆盖约2.7万亩农田，带动农户减投增收411万元。
8: 郑州这个综合体，我们是在25年10月份开始这个大面积推广，我们在所有养猪 过程当中。

0: 生产的一个水肥可以这个给咱们的农户免费使用。
1: 为让水肥精准适配不同作物，牧原组建300名农学专业大学生组成的农艺师团队，扎根乡村开展测土配方、科学施肥指导，
2: 对咱们的土壤进行一个取样，水肥也会进行养分的一个送检，核算出来一季的大蒜全生育期需要多少咱们的水肥，少量多次的进行还到农田里面，水肥里面含有的有机质对土壤的理化性质的一个改善都是有益处的。
3: 9月19号，由许昌禹州市文广旅局、许昌市旅游协会研学分会联合主办的药韵禹州中药文化主题研学旅游推介会举行。
4: 9月19号，由许昌禹州市文广旅局、许昌市旅游协会研学分会联合主办的药韵禹州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旅游推介会举行。活动吸引省内外85家研学机构、旅行商、文旅企业等100余人参加。
5: 禹州作为华夏药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和完整的研学产业体系。我们依托道地药材种植，古法炮制非遗药王文化典故，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式、科普式的精品研学线路。
4: 禹州5家本地中医药企业依次登台，展示特色中医药研学课程与体验产品。
6: 我们依托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开发了药材辨识、古法九蒸九晒、药香手工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希望让更多青少年走进禹州，了解中医药。
4: 活动中，河南新东方文旅集团现场授课，分析当前研学市场趋势，为禹州中医药研学品牌打造线路推广提供专业指导。
7: 禹州中医药研学资源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在全省和在全国都有非常这个强的竞争力。我们希望跟我们禹州深度的合作，助推药韵禹州研学品牌走出河南。
3: 8月28号，住建部等3部门联合发文，将商品房预售门槛提至单体主体结构封顶，现房销售正式写入制度框架，所建即所得成为楼市大事。政策落地不足1月，郑州一楼盘项目不仅实现了提前集中交付，更以高品质的实景兑现，让政策导向变成了业主的可感现实。
1: 9月19号至20号，在郑州经开区某房产项目提前交付收房现场，业主在验房师陪同下逐项验房办理手续。据了解，该项目3批次均提前交付，到房交付率保持高位。
8: 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提前收房，让我们心里很踏实。交付后还有社区活动，让我感觉到交房不只是换了个新家，更是住进了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开启了新的生活。
1: 随着预售新政落地，行业发展逻辑正在重塑，房企更加重视工程管控与交付兑现。该项目提前交付就是这一政策导向下的实践，告别单纯图纸宣传，把实景摆在业主面前，实现从保交付向交好房跨越，用提前兑现的品质稳定市场预期，为行业转型写下注脚。
9: 提前交付不是抢工期，而是把品质管控和过程开放前置，用透明兑现承诺，让交付经得起业主的检验。我们给业主的不仅仅是一套好房子，更是有邻里温情、有社区活力的好生活。
3: 双节来临之际，国网桐柏县供电公司走进当地养老院，开展节前走访与用电安全专项检查活动。
4: 供电检查组重点对养老院配电房、低压线路、室内布线、应急照明、消防用电等关键设施开展全方位体检。针对养老机构人员集中、用电设备多、老人安全意识薄弱的特点，逐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载、撕拉乱接等安全隐患。
10: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专程帮我们排查用电隐患，服务贴心周到，平日里供电保障也很到位。
4: 工作人员现场向养老院管理人员普及节日安全用电、设备维护、应急断电处置等知识，建立常态化用电服务对接机制，一对一跟进隐患整改，常态化守护养老机构用电安全。
11: 养老院属于人员密集特殊场所，用电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节前开展专项排查，发现隐患经当场登记，及时整改，全方位保障全院老人节日安全可靠用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到新乡原阳县的黄河滩区，欣赏落日融金、千鸟翔集的黄河秋日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一项临床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也就是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饮食，能够比地中海饮食或低脂饮食带来更显著的代谢益处。研究纳入42名肥胖、糖尿病前期及脂肪肝患者，随机分配至生酮饮食组、地中海饮食组或低脂植物性饮食组。三组减重效果相似，但生酮饮食在肝脏和代谢健康的多个指标上产生了最显著的变化。生酮饮食组肝脏脂肪平均减少了67%。很多人面对骨质疏松，第一反应就是吃药补钙，过度依赖药物干预，却忽略了日常养护的重要性。其实啊，对于骨骼健康来说，科学的生活方式远比单纯用药更加关键。河南省中医院骨病一区史栋梁主任结合了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通俗易懂、人人可学的护骨核心方法，用简单的5字口诀教大家科学养骨，预防骨质疏松。
1: 说到骨质疏松，那么我们经常要说的药物的干预，实际上除了药物的干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我说了几个护骨几个字，第一个字要动，运动对于我们骨头非常重要，人体的骨细胞非常灵活，你只要不动，它就认为你不需要它坚强，它就会流失。就像我们这个航天员一样，上天上的航天员都是我们国内最顶级的人物，他的身体质量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到上面为什么还要做运动，做抗阻力运动？因为人体只要在不动的情况下，骨细胞就认为你不需要它了，它就慢慢的流失。所以运动是对骨的强度增加的第一要素。好，要动起来。这个动怎么动？要做负重运动。怎么负重？哪怕你掂一瓶哑铃，掂一瓶矿泉水，哪怕你能够哑铃做扩胸运动，或者是你扶着墙推一推，或者你做一个深蹲的动作，或者你掂一桶水，或者掂一盆这个花盆，你都是做一个负重运动，这是动起来。
0: 除了坚持科学运动，日常养护骨骼还有一个免费又高效的方法，那就是晒太阳。很多人只知道补钙，却不知道晒太阳的重要性。史主任为大家拆解了阳光护骨的核心原理，解开大家的补钙不吸收的核心难题。
1: 第二个，要晒。紫外线照射是使我们人体产生一个非常有益的激素，叫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又叫阳光激素。紫外线照射在我们人体的皮肤上，皮肤的脱氢胆固醇和紫外线接触以后，产生活性维生素 D， 经过肝肾的羌活进入肠道内，和钙结合，才能再循环在骨骼上。如果没有紫外线的照射，就没有阳光的照射，我们摄入再多的钙都流失了，就不可能结合了。所以第二个是晒。
0: 除了运动光照之外，饮食补钙是护骨的基础环节。很多人盲目的喝牛奶、吃补品补钙，却找错了高钙食物。史主任颠覆了大众固有的认知，盘点日常超高钙食材，对比各类食物含钙量，教大家低成本高效食补。
1: 三是吃，吃啥？吃蔬菜，里面是深绿色的植物，比如说绿苋菜，比如说菠菜，比如说这些莴苣、莴笋，非常绿色的，越深绿色它的含钙量越高。每100克的绿苋菜里面含有它将近300毫克的钙，而我们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只有含100毫克钙，那么绿苋菜的含钙量是牛奶的

0: 3倍。所以呢，绿苋菜又号称为这个钙中之王。那么除了深绿色的蔬菜以后，我们还可以吃坚果，比如说核桃、巴达木，这些都是很好的钙的来源。再除此以外，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芝麻酱和豆腐干，这都是优质钙的来源。那么100毫升的芝麻酱里面含有钙达到800到1000毫克的钙，所以说多吃点芝麻酱也是补钙的。那有的老年人说，我怕增肥啊，芝麻酱太香了，可以吃豆腐呀、豆制品啊、豆腐干啊，或者喝豆浆啊，都是很好的钙，优质钙的来源。再吃除此之外，我们说我们可以喝点牛奶。我刚才讲了，牛奶的100毫升里面含有100毫克以上的钙，它便于携带，也便于吸收，我们也很容易获得它。那有些人对这个乳糖过敏，我喝了我拉肚子不舒服怎么办？可以改成酸奶或者其他的奶制品。
1: 吃对食物能够高效补钙，但是啊，错误的饮品选择会直接抵消补钙效果，加速补量流失。石主任提醒大家，规避日常的商贾饮品，明确哪些能喝，哪些要少喝，守住护骨的饮食底线。
0: 说完吃就说喝，先说喝，喝啥？不喝浓茶、浓咖啡、过多的碳酸饮料，这些的饮料都使我们肠道内的微生物和钙的结合减少，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那么不要喝这些东西，浓茶、浓咖啡，还有这些大量的碳酸饮料。要喝的喝清茶，喝一些这些酸奶类的物质，或者是豆浆类的物质。
1: 养骨护骨不能只靠养护，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是避免骨质疏松发展为脆性骨折的关键。石主任介绍了适合大众的骨骼筛查项目，告诉大家多久查一次，查哪些项目，精准掌握自身骨骼健康状态。
0: 查什么？查骨代谢，查电解质，查骨密度，可以每年查一次。腰椎加髋关节，它能测量我们人体的松质骨和皮质骨两个结合，看到我们真正的骨量多少。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QCT， 可以查胸腰椎的椎体的平均立方厘米的钙的含量，这都是很好的筛查啊。那就是吃、动、喝、晒、查，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护骨五字。
1: 在生活当中一直流传着喝骨头汤补钙的说法，这也是绝大多数中老年人的补钙误区。针对这个大众所关心的问题，石主任做出了权威辟谣，拆解了骨头汤的真实营养成分，纠正错误的养骨认知。
0: 实际上骨头汤含钙量有不少，但是我们熬水煮出来的很少，它往往出来是一些芳香物质，就像我们吃味精一样，它的那个什么谷氨酰胺啊、碳氨酰胺啊，这些物质在水里面溶解，口感可好，但是它的真正的钙质含量并不高。所以如果说为了健骨或者是治疗骨质疏松，单纯靠一碗骨头汤真的达不到治疗的目的，喝一碗骨头汤就不如喝一碗酸奶，那么这个熬一回大骨头、啃一回大骨头，那都不如吃2两苋菜。
1: 作为高发、普遍性极强的慢性骨骼疾病，我国骨质疏松人群存在明显的认知短板，知晓率、诊疗率普遍偏低。石主任解读了国内骨质疏松的发病现状，同时又打破了大众骨质疏松治不好的消极认知，给患者科普积极的治疗前景。
0: 这个骨质疏松虽然是一个多发病、常见病，我们中国的人群里面对于骨质疏松出现是三低一高，也叫三低一多。那什么是低？第一，知晓率低；第二个，诊疗率低；第三个呢，治疗率也低。那么多是啥？发病的人群多，虽然它只占我们人群的19%或者是20%，可是如果中国的人啊，十几亿人口，算起来这些患病的人群顶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总人口了。所以对于疾病来说，对于人群来说，这些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人群。虽然说人活得够老，你一定会骨质疏松，但是我们不要太消极，这个病是可防、可治，并且预后还非常良好。好多患者经过系统的保守治疗、系统的药物的干预治疗，能达到临床的治愈。

让从严重的骨质疏松负2.5以下，慢慢的回到负2.0，变成骨量减少。通过日常的功能锻炼、合理的生活的调理，加上药物的干预，可防可治。所以不要太悲观，骨质疏松是可以治疗的，并且疗效是非常好的。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这个林就总是发硬，这个嗓子干，这个嘴也干，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烦躁的，特别烦躁。
1: 入秋之后，你的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小毛病？这可能是秋燥惹的祸。
2: 您是有燥邪伤肺了，然后才会出现就我们常说的这些特别难受的症状，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秋燥。
1: 面对秋燥，我们该如何应对？
3: 那这个穴位呢，它是缓解我们这个鼻干、鼻痒、流鼻涕的一些症状。
4: 一托一按，一升一降，我们的肺气就舒展了。
1: 破解秋燥谜团，尽享秋日美好。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0: 回事啊？脸和身上怎么这么干，这么痒？
1: 我说你啊，干啥事儿都磨磨唧唧的，干啥啥不行，真的太让人烦死了。项目到今天已经完成四分之三了。李姐，你最近脸色看着不太好，嗓子都哑成这样了，都咳了好几天的了。
0: 没事没事，谢谢。
1: 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嗓子疼，老是咳嗽，皮肤干得跟树皮一样，大便还四五天一次，晚上彻底睡不好觉。我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我明天赶紧得去医院检查看看。
2: 一入秋，很多人的身体就开始悄悄闹脾气，说不清具体是哪里生病了，却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开头的短片大家看完之后是不是很有感受？那短片当中的主人公啊，李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李姐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
3: 看到短片当中的你啊，这个很不舒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就是最近有这个两周吧，就是这个脸就是总是发痒，痒的时候吧我都想去抓，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嗓子干，这个嘴也干，总想喝水，有时候干的

0: 家都想咳嗽那一种，喝几口水的话，他都有感觉的症状又没有了。还有另外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到晚上这个一两点醒来的时候呀，就是咋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你就是不想一点事儿也睡不着。早上起来呀，感觉这个头晕脑胀的，我想说这会不会得那个啥大病了，是吧？我就去那个医院做了个那个全身 CT， 但是检查的吧也检查不出来啥问题，就是很烦躁，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烦躁的，特别烦躁。
1: 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有就是两周左右吧。我想着会不会脑部长那个瘤子啥之类的啊？
1: 不会，不用自己吓自己
0: 啊！我非常就是害怕嘛，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1: 最近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说有什么压力没有？
0: 说压力吧，就是感觉就是看见我老公吧，也感觉他就是说话干啥慢吞吞的，我都也着急上火。也不知道是我本身这个烦躁引起的，就是看着他们就是特别的不顺眼。另外就是有时候看我孩子，哎呦，这二十好几了不找对象，我也感觉到烦躁。就是烦的那种，就让人就是坐立不安那种。看见谁感觉都是想发火那种。
1: 明白了，今天呢我带你找一个专家，待会儿你把你这个情况都告诉他，让他来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好。
1: 李姐，这位就是李主任啊，你哪儿不舒服可以跟李主任好好说说。
2: 哦，谢谢。检查了好多，检查不出来啥问题。但就是我特别烦躁，我也害怕。我都想着会不会得了什么啥大病。
3: 咱先别着急。那个我给您看看舌，号号脉，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先辨辨证，因为咱们这些体检也都查过了，生化指标啊，影像学都正常，所以这个事儿啊，您先不要过于担心，好不好？行，来，咱先打打脉啊。好，来换这个手。好，来看您舌头。好，舌头翘起来，看舌底往上卷一下。哎，往上卷一下。好的。脉象是一个细脉，然后偏滑和竖。那么结合这些情况啊，咱们说您是有造血伤肺了。然后才会出现就我们常说的这些特别难受的症状。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秋燥，简单来理解。那么结合您的情况啊，我们建议啊，就是你的热是在肺，然后在上焦，先建议呢做一个这个刮痧，然后把我们上焦的热给它倾泻一下，
1: 先泄泄热。
3: 对，这样的话您整个人这种比较燥热呀，包括您说口干呐、咽燥，包括皮肤干，还有就是睡眠的情况，我们先抓住主要矛盾给您呢做一个缓解。这一周我们先这样，然后我们一周之后的话到时候再过来看看舌，然后品品脉，然后结合您的这个四诊的情况，我们看有没有调整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李主任，这个秋燥是秋天干燥的意思吗？
3: 它对，但是也不全对。因为秋天这个节气啊，这个我们说水分少，空气含量，然后它干燥。那么肺呢，在我们中医里边说，它是一个焦脏，它在这个水分少、干燥的时候，最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肺这个脏腑表现出来了一些异常的生理状态。另外的话呢，肺呢，它主皮毛，而且呢，它开窍于鼻。如果说这个燥邪伤害了我们的肺这个脏腑，那它表现出来就是像鼻子干、口干、干咳，包括我们说这个皮肤痒、皮肤干燥，而且还会伴随有大便干燥啊，包括睡眠不好这些秋燥的一系列的一个状态。
1: 像你刚才说这个状态，那个理解都有，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个秋燥，都是这些状态？
3: 那当然，我们在门诊上是要讲究辨证的。像刚才理解他的情况呢，偏向于是我们说。是从夏季到秋天，是初秋这个季节，更偏向于是一个温燥，就是有这个热邪在里边。初秋这个季节呢，跟夏季是相连的，因为夏天出汗多，耗气伤阴，所以说它表现出来了还有一些热症。当然我们门诊上在秋天这个季节呀，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凉燥的情况，那就和理解情况不太一样了。
1: 那是不是凉对应着热，就是刚好是相反的？
3: 对，可以这样去理解。当然啊，我们在门诊上其实更常见的就是两种问题，它有时候会容易交叉出现，
1: 就是又是凉燥又是温燥。
3: 对。
1: 那什么是凉燥，

0: 么是温灶，它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1: 那今天简单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辨证方法。那我们首先呢可以回家观察一下您的一个舌象。如果说您伴发了有像这个流清水鼻涕，然后嗓子痒，还有点咳嗽，而且吐的是白痰，您的舌头呢偏淡偏白，那我们说还有就是怕冷多一些，
0: 应该是凉燥。
1: 对，这些的话我们说是更倾向于辨证为这个凉燥。当然如果说您的舌头比较红，而且伸出来发干，而我们咳痰的时候呢是黄色的，而且呢手心脚心有时候夜晚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会有燥热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人严重的时候还会有像这个痔疮发作呀、便血呀，那这些我们更倾向于是温燥的一些表现了。
0: 这个就很像我们说感冒的时候，这个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
1: 对
0: 啊，就一个是热，一个是凉。
1: 对，它有点类似，当然也和我们这个秋天这个节气有关，因为我们说初秋的话它还是会和这个夏季相连。
0: 对，还是会比较热的。
1: 对，它温度还是早晚温差大，而且它还会夹杂有一部分暑湿。那么到了深秋之后啊，我们说是和冬季相连，我们这个气温呢逐渐下降，地气阳气也是逐渐收敛的，那么这些寒邪的这些情况呢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0: 那我一直在想啊，就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秋燥，
1: 这个燥邪是不是秋季每个人都会出现？肯定不是的。首先呢它跟我们的基础体质有关。像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在临床上就是像这个阴虚体质，还有气郁体质的人，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呀，它特别容易发生像这个燥邪犯肺的这些情况。
0: 所以说它这种体质不同啊，它的这个反应也不同。
1: 对，一个是跟它的基础体质有关，第二就是我们说和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同时啊，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忽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疾病的发作除了和先天体质相关，更多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2: 大家好，我叫秋子，你可能没见过我，并深深感受过我。嗓子干、嘴唇裂、皮肤痒、大便干，这些都是我来的痕迹。除了天气、个人体质，你知道我最喜欢哪类人吗？第一，长期熬夜的人，半夜不睡觉，凌晨两点还不睡，你熬得越晚，秋燥就找上你越快，干得越欢。第二，无辣不欢的人，辣椒、花椒、油炸、烧烤，顿顿不离重口味，你越吃热食物，秋燥就越兴奋。第三，渴了才喝水，只喝咖啡奶茶的人，记住，身体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津液早就不足了，根本来不及补水。第四，一整天待在空调房里的人，密闭干燥的环境持续带走身体水分，不燥才怪。第五，经常心情烦躁、爱叹气、爱生气的人，情绪一动，肝火旺盛，火气灼烧体内津液，这是秋燥找上门最快的方式。对照一下，说的是不是正在看视频的你？
0: 李主任，像这个秋燥的症状，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但是呢，它好像又不太致命。就只是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口干啊，有点难受，没什么大问题，我可以熬一熬。那这个秋燥，如果说我不管它，它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肯定分情况。如果说我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呢，还是建议要及时就医的。首先就是说，我们说是一个像慢性咳嗽，很多人从夏天到秋季之后，天气一变化，然后他这个慢性咳嗽呢又开始发作了。如果超过了两周，然后他的咳嗽还没有好转痊愈的话，建议大家呢要引起重视，以防这个慢性咳嗽演变为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是一个支气管炎。那么第二点呢，秋季呢干燥，很多人特别容易流鼻血。如果说您一周流鼻血超过三次，说明他这个毛细血管很脆弱，大家也要及时就医。那么第三点，像有一些阴虚体质、湿热体质，包括气郁体质的人，他在秋天呢也是如果不注意，他会有一些旧疾复发，比如说像痔疮，痔疮发作之后啊，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说的季节性诱发旧疾的副作，然后要及时去就医。那么第四点，我们说了就是一个大便不规律，最常见的就是大便干结，如果三天甚至是一周才能排便一次，还就是同时啊，还有一部分人是一个秋季的腹泻反复发作。

0: 做。那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我们还是要顾护我们脾胃运化的一个正常，这和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虽然这个秋燥啊，它不至于说让我们这个生很严重很严重的病，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如果说我们不去管它的话，
0: 对，
1: 小毛病就会变成一个大的隐患。
0: 对，
1: 贾老师，如果说是这个秋燥的病人啊，要去刮痧的话，重点要刮哪几个部位？
2: 秋燥的话，它最容易堵在我们肺上，所以呢，我们是顺着经络去给它进行一个刮拭的。当然也有一些重点的一些穴位。那在刮痧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先开四穴，开四穴。那这四穴呢是大椎、大柱、膏肓、神堂。我们开四穴呢，首先是调动它这个气血
1: 啊，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先给它激活一下。
2: 对对，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把我们这个身体先激活一下。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督脉呀、膀胱经呀进行一个刮拭。
1: 一刮都已经有点出痧了。
2: 对，其实大家看到它这个痧象哈，几板下去它就出痧了，它这个痧象是偏红的。那有句话说，这个刮痧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 B 超。那大家都知道西医的 B 超，然后做完之后都看得很清楚哈。那它痧象不同，它代表着这个病人的体质也不一样。
1: 那这个痧象的话，我们可能要看它的颜色、形状还有位置。
2: 对，是的，像这个病人的话，您看他的痧象比较红，他就是属于一个热症。偏紫色的痧象呢，它代表的是一个瘀症。就是
1: 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对，瘀的比较厉害。
1: 我们重点要刮哪些地方？
2: 开完四穴之后，然后我们首先是先把这个督脉给顺下来。顺下来督脉之后呢，当然我们有一些重点的穴位。那这些重点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椎穴。大椎穴它是一个疏风散寒的一个穴位。然后除了这个大椎穴，我们还重点刮拭这个风门，然后膏肓，以及我们这个肺腧呀、脾腧呀这些穴位。
1: 比方我们在家里面，哎呀，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让家人来帮我刮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说几个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能让我们去缓解和调理一下。
2: 可以。那其实呢，我们刮痧之中哈，还有一个叫五腧穴。什么为五腧穴呢？就是在你肘膝关节以下的穴位叫五腧穴。就像我们这个哈，以肺经为例吧。那肺经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肘关节这儿，然后你也可以从这儿，这样顺着这个经络，顺着经络刮。
1: 肩膀头。
2: 对对，这样顺着经络刮下来。但是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你一定要刮到这个经络的末端。那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刮到经络的末端，这个气没有随着，对，你可能在中间淤堵在这儿了。然后第二天你可能有的刮胳膊的朋友哈，他会发现胳膊肿了。
1: 刮这条经络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刮？
2: 像感冒呀、咽喉疼痛呀，这些都可以刮拭我们这个肺经。它是一个清肺热的。
1: 明白明白。就是那如果说我们日常保健的话，我轻轻的刮拭，或像我这样子推，是不是也可以就刺激到它？
2: 对，你这样刺激，这样推，或者是你拍，或者是你这样按，你都有这个刺激穴位的一个作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秋季我们在家就可以干预的一些穴位。那首先呢，第一个穴位是我们的迎香穴。迎香穴在我们的面部鼻翼两侧。那我们在做这个穴位之前呢，先伸出手把这个食指都给戳热，戳热之后呢，我们把手放在这个鼻翼两旁，我们上下进行一个揉搓。那这个穴位呢，它是缓解我们这个鼻干、鼻痒、流鼻涕的一些症状。那第二个穴位呢是孔最穴。孔最穴首先大家先把前臂伸出来，它在我们前臂上的一个穴位，在腕横纹到我们的肘横纹之间，它是12寸。那孔最穴它是在腕横纹上7寸，所以说我们先取中点，中点为6寸，往上一横指为7寸，它是在我们靠外臂的一个穴位，大家按的时候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这样你就找到了这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它主要针对一些流鼻血呀、咽痛呀，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功效。那第三个穴位呢，是我们膻中穴。那膻中穴呢，

0: 这个穴位它是有一个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的，我们可以把双手然后握成这个空拳，在两乳头中间，然后这样进行一个敲打。如果秋天有这个情绪抑郁呀，然后情绪不佳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家经常做这个穴位。最后一个穴位呢，是我们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叫足三里穴。首先它这个穴位在我们的这个小腿上，那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长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当然平时我们在家按摩这个穴位也有一样的功效。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首先我们先找到犊鼻穴。犊鼻穴大家可以摸到这个俗话说我们叫膝眼，在膝关节下面会有两个凹陷的地方，这叫犊鼻穴。接下来我们伸出来手掌，然后四指为三寸，你在这个穴位下面找三寸，然后前面我们是有一个骨头叫胫骨前缘，胫骨前缘向后一横指的地方，好，就是这个穴位。在你按压的时候它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这样你就找到了这个穴位。足三里穴呢，它是健脾胃、助运化，对胃胀腹满的患者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这四个穴位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就是这个淋，就是冬日发痒，就是这个嗓子干，这个嘴也干，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烦躁的，特别烦躁。
2: 入秋之后，你的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小毛病？这可能是秋燥惹的祸。
3: 您是有燥邪伤肺了，然后才会出现，就我们常说的这些特别难受的症状，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秋燥。
2: 面对秋燥，我们该如何应对？
0: 那这个穴位呢，它是缓解我们这个鼻干、鼻痒、流鼻涕的一些症状。
4: 一托一按，一升一降，我们的肺气就舒展了。
2: 破解秋燥谜团，尽享秋日美好。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5: 运动有益于健康，那秋天我们做哪些运动更好呢？
6: 我们秋天运动的原则就是微微出汗，不宜大汗，因为大汗伤阴，反而越练越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秋季润肺操。
5: 好，那我就现场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6: 好，邀请您。我们第一是叫
7: 搓掌浴面，
6: 我们先双手啊，快速给它搓热，搓热之后，然后顺着我们这个鼻翼脸侧，轻轻的给它搓。对，
5: 这个动作我会看到很多老人会早上晨起之后，
6: 是
5: 就会做这个动作。
6: 是是。我们要多多重点照顾一下我们这口鼻周围的部位，
5: 就是这些部位其实它是有一些穴位在的。
6: 是的啊，迎香啊，这个口鼻我们要多给它搓热一下。
5: 那我们这个搓脸要搓多少下？
6: 大概30下。把皮肤这个脸部微微搓发热就可以了。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式啊。那接下来呢，
6: 第二式是叩齿吞金。叩齿吞金，我们把牙齿啊上下，我们可以闭着嘴巴啊，上下牙齿轻轻的叩齿。叩齿的话，我发现主持力气稍微有一点点大
5: 哦，
6: 我们的
5: 不能要轻轻叩，
6: 对，不要太用力，太用力反而对我们牙龈不好啊。轻轻的叩齿，你自己感觉到您的这个耳朵能感觉到这个叩齿就行了。大概叩齿36下。
5: 36下，因为你在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会产生口水。
6: 对，
5: 对吧？
6: 如果没有产生到口水的时候，我们用舌头在你的口腔慢慢搅动，像扫地一样给你搅动搅动啊，舌顶着上颚，等到我们这个整个口腔都有津液的时候，口腔生津的时候，我们分3次，慢慢的给它咽下来。
5: 就等于说我们在叩齿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不要太使劲。
6: 对，不要太使劲，轻轻的叩齿。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很简单哈。好，有不太雅，但是它这个很管用。我们秋天不是缺的水，是缺的津液。然后我们口干，嗓子干。吞吞这个精液的话，比我们多喝几杯水都管用
5: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缺水，而是缺精液。
6: 是的。
5: 好，那这个是第二式。那第三式是什么？
6: 明天鼓，我们用我们这个掌心捂着我们的双耳，哎，您看一下后脑啊，食指在我们的后脑上，然后用我们的这个食指按压在我们的这个中指上，重重的往下弹，能感觉到这个鼓声咚咚的响。对，往下弹。

0: 对，弹够20下，然后攒的这个掌心用力的往下按。啊，您弹，用力的往下按，
1: 这样就真的是有那种敲鼓的感觉。
0: 对，嗯，您用掌心往上按之后，然后对，猛然一打开
1: 啊，
0: 有什么感觉？
1: 就是感觉有点像坐飞机。
0: 对，突然就是明目，
1: 对对对，
0: 明目聪耳，也安神。我们对秋季夏天困乏的时候做一次这个操，特别解乏。
1: 那第四个动作呢？
0: 嗯，第四个动作叫展臂扩胸。我们先把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举啊，这样子边深吸气，慢慢展开啊，胸廓展开，慢慢呼气。回到我们这个缓慢的回到我们胸前，这算一次，我们能够做到8到12次。展开，回来，你可以发现这样的话，我们的胸展开了，好，肺展开了，胸也顺了，
1: 就气儿顺了。
0: 对，坐一会儿之后，你会嗓子也跟着润了。
1: 嗯，这是打开的时候吸气。然后合起的时候呼气，
0: 呼气啊，
1: 明白了，做到8到12次就可以。
0: 嗯，是的。
1: 好，那第五个动作，
0: 第五是托天理气，我们也是，与肩同宽，让食指相交，慢慢往前，到我们面部的时候，往上相交，往上，往上托，我们的脚也要用劲儿，就感觉像在托天一样哈。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也要吸气，啊，深吸一口气，慢慢往下按的时候，慢慢呼气。按的时候，手指也要用劲儿。这样的话，我们才微微出汗，啊，呼气的时候慢慢往下按。
1: 这个好像跟八段锦当中有一招比较像，
0: 对，托天理气，这样子，往上按，你看我们这。一托一按，一升一降，我们的肺气就舒展了，整个人也开始舒展了。
1: 这个要做多少个？
0: 这个我们要做6到8个，
1: 6到8个就可以。
0: 对，
1: 那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
0: 第六式是搓腰收弓，我们还是双手快速搓热，放到我们后腰上啊，就是我们肚脐正对着我们这个肾腧穴上，上下搓热。大约搓30次啊，把这个上下给它搓热。转过来。
1: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挨着皮肤搓会更好一些。
0: 是
1: 吧？
0: 对，
1: 就是我们挨着我们的皮肤搓的话，它这个温度会感受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但是我们用手掌的温度隔着薄衣服也能感觉到。你搓个30多下，腰为肾之府，肾主水。然后我们肾气养好了，筋也自然也润了然后我们做完之后，慢慢的把手自然下垂，然后闭目养神，我们鼻吸嘴呼，调整呼吸3次，然后慢慢收官，整套下来就可以结束了
1: 等于说我们这一套操呢，一共是有6个动作。
0: 是的
1: 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就可以来完成它，而且就是这6个动作呢，简单易行，它不挑场地。不挑时间，就你只要有空了就可以来完成它。
0: 是的，是的，这几个操也是我们古人很早的时候从早上的时候开始做起的。
1: 运动很好，但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坚持运动。李主任，有一句老话说多事之秋啊，那在秋天除了秋燥之外，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2: 那么秋季除了秋燥之外呢，还有4个老朋友容易找上门，就是我们说的秋乏、秋悲、秋泻，另外还有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旧病复发。
1: 哇，还有4个问题需要我们在秋天去格外的关注。
2: 是的，
1: 那您一个一个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秋乏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首先说一下秋乏，因为夏天呀气温比较高，特别容易出汗，而且它会伴随叫什么耗气伤筋。那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秋季呢，说白了身体它其实进入了一个透支的一个休整期，
1: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消耗太大了。
2: 对，然后我们出汗多，所以伤害我们身体里边水液流失啊，同时呢还会带走一部分我们的正气。所以说在秋天进入到这个季节之后呢，身体它其实是一个透支的一个休整期，再加上秋天的这个季节特点呢，人就特别容易困乏。
1: 怪不得最近我总觉得身体懒洋洋的，就光想躺着，就光想躺平，什么都不想干。
2: 那和这个季节是有关的。那您在这个季节呢，

0: 首先呀、啊、不要贪凉、嗯、第二的话哎我们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嗯、一个是固护住我们身体里边的阳气、嗯、另外的话让阳气呢慢慢的生发，这个时候可以缓解您身体的一部分秋乏。
1: 那除了秋乏

0: 秋天这个季节天气在转凉，所以呢特别容易让人看到这个景色呢黯然生悲，
1: 对，很伤感。
0: 是，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我们呢可以就是适度的然后出去休闲登高望远，到周末的时候，另外呢和亲朋好友多聊天多交流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听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舒缓的音乐来缓解我们说的所谓的一个悲秋。
1: 那说完了秋悲，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秋季。
0: 秋季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早晚温度凉一些，那我们人体里边的它这个阳气呢也是往下收往下降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像我们的脾胃，像有些朋友们呢尤其是在夏天啊，他吃了太多的水果冰激凌，所以说在秋天这个承上启下的季节，他的胃肠道的症状就表现出来了那我们特别常见的就是一个秋季腹泻我们给大家讲，在家庭里边啊，您在秋季这样一个节气里边要做好一个是腰腹部脚踝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保暖我们说即使中午天气比较热，但是在早晚的时候您还是得多加点衣服。
1: 那这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在吃瓜果的时候或者说吃一些食物比方说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要慎重一些？
0: 对，然后夏天过渡到秋天之后啊，脾胃的阳气它也是往下收敛的一个过程不建议大家呀再吃太多的一个生瓜梨枣，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然后固护住我们脾胃的阳气。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泡泡脚也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化湿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当然在这里啊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像一些特殊人群，像小孩还有像老年人，本身他的脾胃就比较虚弱，如果在秋季出现了腹泻的情况，您得及时去就医了
1: 就不要再乱信什么偏方。
0: 对，
1: 那我们第四个旧病复发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旧病在秋天容易复发呢？
0: 咱民间呢有句俗语叫多事之秋那么说的就是秋天这个季节呢它容易发作一些跟相关的疾病，比如说就刚刚咱们提到的像这个消化系统的秋泻包括我们说情志类的秋悲，它会诱发像女性的这个焦虑呀、抑郁啊，还有像这个月经不调等等甚至呢会引起它这个季节性的过度。我们在门诊上还会见到一些像睡眠不好的患者在这个夏秋之际的话它这个状态就不太好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夏天到秋天天气呢逐渐变凉，地气我们说阳气是收敛的一个过程，像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鼻炎还有一些慢性咳嗽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呀它就容易发作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在这个秋季之初我们还是要不能贪凉第二的话，如果说是像您的慢性咳嗽啊或者是鼻炎有这种发作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疾病的萌芽之初及时去就医或者是及时去调理。另外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中医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像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啊包括支气管炎我们最重要就是顾住我们的肺胃之气，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如果说这个秋天我们能够把这些旧疾很好的控制，那么到冬天我们就能够安然过冬了。
0: 对，然后我们把秋天这个季节给它达到一个顺利的平稳的过渡，那么为我们的冬藏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李主任，秋天秋燥来了，是不是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水喝够了，身体自然就不会干燥了吗？
0: 光喝水还不够，我们最重要的要让我们脾胃运化正常，首先就是要少喝凉水，避免伤害我们的脾阳，其次呢就是要少量频敷温开水，同时配合我们秋季的食材，像百合、银耳还有这个雪梨，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我们脾胃运化正常了，我们的津液生化呢就有了源头，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秋燥的症状。
2: 主任，一到秋天我的皮肤就特别干，我天天泡热水澡，皮肤是不是就能越来越好呀？
0: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适当的油脂是我们皮肤天然的一个保护层，如果我们过度清洗用热水的话，那就会把我们皮毛啊还有皮肤的屏障层给损害。那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周建议大家呢洗澡2到3次，水温呢在38度到40度之间，然后可以适当的涂一些润肤油来帮助我们锁住身体的水分。
3: 李主任， 不是说秋天要贴秋膘吗？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安排大鱼大肉了？

0: 贴秋膘啊，这是老黄历了。那我们要结合现代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目前呀，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缺营养，是营养过剩。如果在秋天这个季节，您大鱼大肉啊，肥甘厚腻的吃起来，会造成我们脾胃的负担，反倒为我们的冬藏呢埋下了一个不良因素。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应该在秋季是平补，然后适当的吃一些滋阴润肺的一些食材，让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
1: 老话说春捂秋冻，那秋天是不是一定要动一动身体才会更加健康呢？
0: 适当的春捂秋冻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一个耐寒的能力。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秋冻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重点部位还是要做好保暖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颈部、腹部、后背，还有我们的脚踝，尤其是对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患者，这类病人呢，您的秋冻要注意。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李主任，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秋季养生的要领。
0: 那我们秋季整体的养生要领就是大家做好两个字，收敛，为我们冬藏经做好一个基础。记住四句话，首先就是防燥不贪凉，固护好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二点，防燥更要防温差。第三点，运动易静不易猛。第四点，早睡早起，调护好我们的情志。
3: 四个要领大家学会了吗？在这个秋天啊，我们要防燥防凉，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样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秋天的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6: 不配有家。
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8: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7: 新花样新戏码。
9: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7: 如何招架？
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倒霉蛋。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

0: 后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米师傅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
1: 你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1: 你把话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1: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
4: 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着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爷什么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走，哎。
1: 哎。
2: 老婆子，来来来，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

0: 不像好人。
1: 那怎么办呢？
0: 把门关上，锁好了。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换点斋饭吃
2: 啊。好，
3: 哎，
2: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哎呀，师傅，
3: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黄皮儿，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

0: 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法界，
6: 走，快走，走，
7: 快走，
6: 走，
7: 走，
6: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啊，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啊，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啊，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父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3: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3: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3: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3: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3: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2: 嗯，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我浑身都疼啊！
1: 回去！
2: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0: 这能都怪我吗？哼！
3: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4: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3: 正是。
4: 悟空啊！
5: 啊！
4: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5: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6: 哎，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4: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5: 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4: 李天王
6: 在，
4: 哪吒
7: 在，
4: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8: 遵旨。
5: 哎，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8: 不用你管。
5: 慢着。
8: 嗯。
5: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儿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4: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5: 多谢。
9: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0: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2: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9: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5: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7: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7: 是。
10: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2: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0: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1: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0: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1: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
11: 是是是，
10: 带我前去看看。
11: 走，
1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嗯，
4: 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5: 但是回来了，
6: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

0: 的圣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0: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2: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3: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2: 对，
3: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2: 对，走。哎，
4: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3: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3: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3: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3: 是吧？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4: 啊，
3: 这能盛多少水？
1: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3: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0: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是，猴哥来了。
3: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2: 哦。
3: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1: 大圣放心。
3: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1: 大圣放心
3: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3: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3: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1: 哈哈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

0: 用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划算，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不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哎，这个瓷砖呢、
3: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3: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3: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3: 嗯，
4: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3: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
6: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根本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6: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6: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

0: 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是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划算，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
8: 为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7: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9: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8: 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7: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

0: 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到垢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嘿，
3: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2: 你看
3: 也不耐脏。
2: 对
3: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净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

0: 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4: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4: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1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2: 大少，啊，
0: 这事儿靠你了，靠我了。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3: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啊！好，来，哇，厉害，老弟，老弟，好，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大王，喝酒。
4: 啊，倒吧，倒吧，倒吧。
0: 一把酒全倒在外面了，啊，这小子喝多了，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啊，
2: 喝着，弟兄们，哎，给我倒上，倒上，倒上，大爷，大爷，我倒不了，喝着，喝酒。
0: 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你们的忘了。哎呀，这个大圣，您知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不是，我说你太委屈了，
1: 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哎，
2: 三太子莫生气呀。
0: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3: 就委别急，就委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0: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
2: 哎，
0: 大圣去吧，
2: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2: 好。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砍了！
1: 师父，
0: 哪里走？ 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哦，哈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你知道吗？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你给我闭嘴，猪八戒！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2: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3: 八戒，
0: 小弟们，
4: 走！
3: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5: 是。
0: 是。
2: 干什么看？闭眼。哼。
0: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3: 八戒，
4: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3: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啊啊，
2: 这个胜利啦，
3: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好嘞，科长，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把那宝都抢去了。
6: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对，给我看看。
0: 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呀。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是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6: 是啊，是啊，
7: 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6: 对呀，对呀，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8: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9: 八戒，八戒，八戒，
4: 来来来来来，
9: 真的要吃啊？
8: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哎呦哎呦，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8: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帅下凡保护唐僧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8: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4: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4: 是。
1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0: 这又是为何呀？
11: 我给你指条明路。
10: 快说，快说。
11: 你去找太上老君。
10: 哦，太上老君。

0: 你不认得我吗？啊？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不认识。
2: 哎，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听，别听，别听！
0: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2: 嘿嘿，
0: 老官少见少见。
2: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2: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2: 这，猴子，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0: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2: 那你找什么？哎，猴子，你，
0: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2: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3: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2: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2: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2: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2: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2: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2: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2: 哎呀，大圣啊，
0: 你老官，
2: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是。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这个家伙，走！
2: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6: 是。
2: 你这个臭猪！
0: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4: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4: 是。
7: 你这妖怪王，
2: 臭猪，
7: 放开！
2: 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4: 是。来，我绑起来。
7: 放开哥，放开我！
2: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8: 牛儿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

0: 薄面上饶了他的一次吧。
1: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0: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2: 师父，师父。
3: 哦，悟空
4: 来了。哎呦，
2: 师父，
3: 悟空。
2: 哎呀，师父，
3: 悟空，你可来了。
5: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3: 快给八戒松绑。
5: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呦，
6: 大师兄。
1: 师父，
3: 悟空，那妖怪呢？
1: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3: 啊，
1: 哎，走，走。
6: 来
3: 来
6: 来，师父。师父，
7: 圣僧请用斋饭。
3: 悟空，他是谁呀？
1: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7: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1: 师父，师父，吃吧。
3: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0: 这都怪二师兄，
5: 让能怪谁呀？
0: 怪你呗。
5: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1: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5: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3: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1: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5: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3: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0: 啊，
1: 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2: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
0: 啊，
2: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1: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1: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1: 是啊。
0: 啊。
1: 那进来吧，
0: 走，
1: 来，人家来，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3: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3: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

0: 么多天都不下雨，你会下？
1: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2: 猴哥，来来来来。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3: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4: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3: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5: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6: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3: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4: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3: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4: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4: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2: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4: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3: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4: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4: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4: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4: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4: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4: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4: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继续

0: 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

0: 一人呢、啊，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

0: 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爸？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怕，南北渐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

0: 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0: 早，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2: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2: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0: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
3: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阿济，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医下榻。请进，
3: 不请了。哎，大家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6: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
6: 呦！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

0: 快来看呐、啊！哎，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1: 哎，快来看呐、啊！
2: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3: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到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4: 啊。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3: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5: 啊，求求龙王爷。
4: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3: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4: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4: 哎、是啊？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3: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你快下雨！
4: 下不是小神推脱呀、哎，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啊。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3: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4: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您如何？
3: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4: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6: 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7: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8: 哎呦，哥，哎呦，
0: 得得得，哎，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3: 师傅，师傅，
7: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3: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4: 那怎么办呢？
3: 嗨，
8: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7: 悟空，
3: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先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7: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8: 是啊是啊，
3: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3: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8: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7: 上天去了。
0: 哎，他早飞了。
8: 哎呀，是上天去了。
9: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3: 少见少见。
9: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3: 快了快了。
9: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3: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9: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3: 嗨、哎、老孙路过奉先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9: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3: 那是为什么？
9: 哎，大圣啊，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3: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9: 嘿嘿，大圣大圣啊，
4: 嘿，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3: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先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4: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3: 不管他，

0: 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1: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2: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2: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4: 是
0: 啊。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5: 那可就说吧，
3: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3: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3: 哎，大圣，大圣，
4: 哎，走，
3: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3: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3: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3: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3: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3: 哎，等等等等，大圣，
4: 哎，慢走。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哎，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4: 请，
0: 快走。
3: 大圣，请。
6: 嗯，
3: 呵呵，请大圣。
0: 哦，
6: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3: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3: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7: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6: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0: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哦，
8: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2: 大师兄回来了。
0: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8: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8: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时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8: 哎呀，这么一来，

0: 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这事儿啊，都怨你，哼，就是你。
1: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
0: 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2: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愿意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哼，
0: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3: 是啊，
0: 是啊。
2: 哎呀，
0: 快说！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2: 为什么抓我？
0: 进去！为什么抓我？
2: 跪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大人，他是刺客，我不是刺客。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0: 放肆！
2: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3: 我是奉县郡人呐。
0: 家住哪儿？
2: 就在城外。
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2: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他在什么地方啊？就在府上。瞎说！
3: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嗯，这什么？你说什么？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2: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啊，别怕呀，过来呀。
4: 不，
2: 美人儿。
4: 美人儿，别过来！你别过来！过来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
2: 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哎，不要紧，给他点钱。 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
0: 美人儿，畜生！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5: 得，他儿子我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3: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 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4: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
0: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真是干什么呀？啊，行行行行，哎呀，
4: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4: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
4: 管教都不行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歹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你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这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5: 杀了，
2: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啊？哎，那不管了，
0: 师父，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0: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

0: 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行行。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江，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

0: 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这个你也喜欢？
12: 都不如你。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1: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5: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6: 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8: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9: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7: 新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7: 如何招架？
7: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治虚。

0: 一副超实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嗯，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1: 张天师，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俊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2: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1: 是啊，是啊。
0: 难道那郡侯还……
3: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
0: 这……
4: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5: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6: 唐长老，俊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7: 孙长老回来了。
0: 我把你的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7: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6: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0: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7: 悟空，
5: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7: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7: 孙长老，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6: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儿。

0: 会动啊。哎呀，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2: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4: 猴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
4: 哈哈。

0: 哎，
1: 你这，
0: 哎。嘿嘿嘿，哎，猴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
1: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0: 好，那我先吃米山。
1: 快吃，快吃！
0: 猴哥，你看我的啊！
1: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你看，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2: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3: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2: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2: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哎，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

0: 他的。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那自然是。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3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
1: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嗨，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
2: 呀，你说你，
1: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1: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3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3: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1: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哎，
1: 话说那是3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3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0: 玉帝，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0: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3: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3: 不能去，我
4: 留步。
0: 走。
3: 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

0: 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1: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2: 在，
1: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3: 山又怎么了？啊！
4: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0: 师父，你怕什么呀？
4: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4: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
5: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3: 就是嘛，就是。
4: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4: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3: 哎，龙哥，你慢走啊！哎、嗯、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3: 哎，跟上！
5: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说、啊、什么？
5: 西瓜？嗯嗯。
3: 哎呦！
5: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3: 啊？我肚子疼 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5: 哎
3: 哎，我出趟宫。
4: 悟空，
0: 师父，
4: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4: 哎，
0: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嗯、啊、这八戒上哪儿了、
3: 啊、醒活了
1: 我叫你痛啊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1: 师傅，
0: 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1: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0: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2: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0: 谁顺手牵羊了？
1: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0: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2: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0: 给师傅，给师傅。
2: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1: 不吃。
2: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0: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2: 你都吃了一半了。
0: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2: 就吃啊，
0: 我还打了呢。
2: 吃啊，沙师弟，
0: 逼死你！等着吃。
2: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0: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说，
2: 咱们上那边去。
0: 好，那边啊。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
0: 呆子，
2: 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0: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1: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是我来吧。
2: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呐。
3: 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的什么人呐？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5: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1: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1: 接我？
2: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3: 我们都是菩萨。
4: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5: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4: 那你们是谁呀？
5: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4: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5: 呀，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切，
2: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他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

0: 它都舒服，还耐摔耐胀，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1: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T 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T 恤、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

0: 99.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

0: 了，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十年八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 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

0: 购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6: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

仙，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

0: 楚的。
1: 怎么了？
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3: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4: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5: 我要让他去坐牢。
6: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7: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转转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2: 老人家，请坐。
4: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哦，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4: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4: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5: 老头子，
4: 干啥？
5: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4: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0: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1: 快快快，离老韩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1: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1: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0: 来
2: 来
1: 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离老韩家东西，我们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3: 都是神仙呐！
0: 哎呦，你就都来了啊！啊，
4: 来了，
5: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6: 啊，就是我们。
5: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7: 俺老孙能捉。
6: 我他会。
5: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8: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5: 是啊，
8: 真的。
5: 哎，乡亲们呐，
3: 来，
5: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啊，兴许还真有本事了。
8: 是啊，是啊，
3: 是啊，
8: 真
3: 是
8: 有本事，
7: 有本事就好了。
8: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3: 是，
8: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3: 是啊，
7: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3: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6: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下就行了。哎
9: 呀，这好办呐！
10: 八戒，
3: 好办，
10: 不要胡言。
9: 你们怎么着啊？
5: 妖怪，妖怪来了！
7: 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7: 八戒，你上哪儿去？
6: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7: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6: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1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7: 就是啊，
6: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7: 走，去不去？
6: 我去，我去，我去。
7: 快走，快走，快走！
11: 二师兄，哎！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
2: 这
4: 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这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就担心我？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可是。
1: 是
2: 你
1: 们的，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7: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2: 不是，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先生的道啊！要多猪先生道，
0: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哎呀，
4: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2: 唐长老啊，你这是。
5: 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6: 唐长老，你们要救出妖怪，一定要在这捉住前世的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7: 谢谢大家！
5: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6: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的。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

0: 你放了我们娘家，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啊，娘家。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娘
0: 娘，娘娘。
3: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走走，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0: 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哎，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种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3: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啊。
0: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
0: 睡觉啊？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
0: 好，
4: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5: 我
0: 是啊，你干什么
3: 呀？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六叔，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哎，那得走，快点，
2: 快。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怎么不回家呀？
3: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你看，活着，
4: 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
7: 是他们。
4: 哎呦，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
4: 谢谢您。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0: 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1: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2: 是，
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3: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4: 啊，30里。
5: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6: 老哥，还有啊。
4: 那边
6: 啊，哪边？
4: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6: 这妖精，
4: 妖怪出来，出来！
6: 说出来，你快出来！
4: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6: 不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

0: 蟒蛇呀！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2: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2: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2: 那还不追？
0: 这儿！
2: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上哪儿去了？
2: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

0: 哎呦，哎呀，躺着了，得吃东西，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
1: 是啊，
0: 好累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

0: 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2: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呀、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3: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2: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3: 我在那好玩的呢，
2: 还好玩呢。这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3: 我坐在下他给你当个床上看。
2: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3: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看大哥。
2: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3: 坐着很舒服。
4: 快过来
2: 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4: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2: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4: 不死也活不成了。
2: 哎，我打他一下。
4: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2: 我得找你去了，我追人砸死的时候，你看，
4: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2: 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神的，
5: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1: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4: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6: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1: 我抬死你！
7: 哎呀，团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感谢你了。
4: 起来，起来，起来！走，
8: 长老。
9: 对呀，你们走啊！
8: 那对我们除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10: 长老，哎，拿着这些马。

0: 快点，走！哎，啊！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0: 慢点，师傅。
1: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2: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1: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0: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1: 就是妖怪。
3: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2: 啊，为师前去看看。
1: 哎，师傅，你
0: 去、哎，你认错人了。去、
2: 哎，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3: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吧，到现在还没回来吧。
2: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3: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2: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0: 师傅，
2: 师傅，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0: 牵马去，牵马去。
1: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
7: 没事，哎，好，给你留下
4: 来。娘子，娘子，
6: 走了，娘
7: 子，带下去，带下去。走，
5: 你敢不听我的话？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养，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0: 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3: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爆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

0: 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

0: 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

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0: 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真四方，不论他哪国的呼儿赶来返上。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市里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市里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3: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未来三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明天在青海川西高原和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福建广东、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江南华南持续闷热，仍需注意防暑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您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记者带你现场感受公积金服务加速度。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多点出击，斩获首枚奖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

0: 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1: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
2: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1: 为了把工业锈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官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
3: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线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4: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5: 就是那种工业风的那种照片啥的，也挺出片的。
1: 现在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了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妆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了6200多人就业。
0: 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湖小街里，属于。

0: 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2: 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1: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2: 街区很多老字号店铺都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许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
3: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2: 现在西宫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
4: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2: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5: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调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席2026年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
6: 张威来到河南农业大学，详细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实践育人、科技创新等工作。他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牢固树立大思政课理念，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同向同行，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让理论可听可视，思想有声有色。要促进思政教育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紧紧围绕农业强省建设所需，引导学生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一线练就兴农本领。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张威同部分驻政高校与中小学学生代表一同观看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课程以长征精神耀中原，青春接力启新城为主题，让广大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张威强调，要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坚持课上课下协同、校内校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打造特色思政课品牌，着力增强针对性和吸引力，不断提升铸魂育人实效。
7: 9月21号，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致辞。张敏向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务实合作通道，吸引更多有识之士走进河南，深耕河南，共同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 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9月21号，第九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讲话并宣布开幕。陈兴强调，本届大赛聚焦我省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数字强省需要，全省各级工会要将竞赛作为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打造上下贯通、协同联动、特色鲜明的竞赛矩阵，有效协同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发展，推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让更多技能人才通过竞赛得实惠、获尊崇、有奔头。9月21号，副省长李卓到河南储备粮集团、河南种业集团调研并座谈。李卓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大做优做强，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加快绿色储粮建设和提升改造，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积极参与粮食市场交易，提升粮食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他强调，秋种在即，河南种业集团要把使命担起来、责任扛起来，把种子备足备好，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依托省农科院科研推广优势，积极打造中原种业航母，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两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
9: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7: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 APP， 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
10: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7: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
11: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2: 那从安阳到三门峡，公积金提速的半径呢都在一一的扩大。这里呢是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一个公积金代办网点。那三门峡呢是依托邮储银行在乡镇呢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呢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的乡镇，49项业务呢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
13: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7: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那些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还市县乡3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
14: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7: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5: 城里学校挤不下，农村学校坐不满，这是很多地方义务教育面临的现实尴尬。如何打破这个困局？鹤壁宜宾区做了一场试验，让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牵手，结成城乡教育共同体。
15: 我手里拿的是鹤壁市宜宾区的地图，红色标记是城区学校，蓝色标记是乡镇学校。2019年暑期后，一条条线将它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城乡教育共同体。

0: 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城乡教育的牵手实验。一所城区小学，一所乡镇小学，但在每周一，骑兵区明达小学与巨桥镇中心小学都会同步开展国旗架的思政剧场，主题内核相同，呈现形式各有特色。
1: 我们呢和巨桥镇中心小学已经结对共建9年了，把学校的校园文化，还有一些思政课资源、课程体系、实践育人体系整个打包带过去，实现教育理念同步，课程资源共享。
0: 这场球赛的对阵双方是湘江中学和骑兵区第五中学。几年前，两校社团不同，进度不同，教研难碰头。但现在同属一个共同体，球场上是对手，教学上是搭档。
2: 每周一起磨课，一起研课，从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活动的设计，甚至课堂提问的进阶，都有人带着一步步走。
3: 我们区里实施了强校带弱校的发展战略，选派副校长到五中担任执行校长，现在已实现教学进度、检测时间、试卷、网上阅卷、质量分析五统一，课堂完全同步。
0: 在骑兵区，像这样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已经建成了11个，乡村学校实现了全覆盖，骑兵区还培育了75个校级名师工作室，每年仅专题教研活动就超过200场，城乡教育的造血功能正在不断增强。
4: 我们把 AI 精准教学整套流程带到了共同体里，课前有 AI 辅助备课，课中有数据实时反馈，课后自动产出学情报告。
0: 名师工作室解决了主科教学难题，但还有一块短板不容回避，一些乡村学校的音体美老师是有语数外老师兼任的，专业师资的缺口怎么补？
5: 我们学校的艺体师资比较强，就和结对的金山明德小学一起搞音乐、美术特色社团。现在我们的老师每周定期过去上课，带社团拍节目，农村的孩子也能登台演出、办书画展。
0: 这5年，鹤壁市骑兵区先后获评河南教育名片创建示范区和首批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改革先行区，全区组建学生社团560多个，参与学生达2.3万余人。
6: 我们推进城乡教育共建，就是要打破壁垒，让优质资源从独享变共享。下一步，我们将以城乡教育共同体为抓手，持续深化理念共融、师资互派、教学共研，加快智慧校园建设，用 AI 赋能城乡课堂，积极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达到民生幸福标杆。
7: 9月20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进入首个比赛日，多位河南运动员代表中国首登亚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游泳赛事中，15岁河南小将常默涵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以2分08秒44的成绩斩获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河南运动员收获的首枚奖牌。
8: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天空体育馆，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乒乓球比赛就在这里进行。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项目上是双双取得开门红，来自河南的乒乓小将温瑞博是第二个出场，以3-0轻松取胜，
9: 全力以赴，然后有拼劲儿吧，就是别想太多，为国争光嘛，也是想为省就是去带来一些荣誉吧。
10: 以故事承载文脉，以真诚连接山海。今天下午，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2026 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温情上演。
11: 一张车票能装下多少河南故事？今天这趟开往老家河南的文旅专列啊，听说一共会停靠9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有位盲盒站长。走吧，惊喜马上揭晓。
12: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介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3: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宾朋来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12: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诠释河南魅力的省外创作者。
14: 对河南而言吧，

0: 我对它的文化历史这两方面特别感兴趣。殿曹魏之基，挥乱世之鞭，揽绝世之才，扬万世之名，就是我站在曹操高陵的时候当时临场写下的。我就是想用几千年前的语言去跟他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
1: 据了解，首批共有84人被授予河南文旅推荐官称号，涉及新媒体达人、文化创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4个领域。
2: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各族群众代表160余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9月19号至20号，玉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1000000名群众把公共文化直接带进展区，用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把中原民俗、红色情怀、黄河气韵搬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2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交易会全面展示禹州华夏药都产业发展成果，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红十字青年应急救护大赛在郑州落幕，比赛共有80所高校、400名学生参赛。赛事围绕火灾、地震、交通事故、踩踏事故、运动损伤等真实灾害事故场景开展综合考核，全面考察选手的应急救护知识储备与实战处置水平。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郑州举办。赛事竞赛设置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药专业等多个项目，全省330名中医药从业者参赛，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经典理论功底和临床实操能力。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濮阳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开赛。本届村 BA 总决赛与玉农优品丰收大集联动举办，打造集篮球赛事、民俗展演、农产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4: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开封市杞县，去孔庙大殿前探访两棵左右相伴的古柏和古槐。

0: 晚上好，受降雨影响，今晚到明晨北中部东部局部有雾，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预计一直到23号白天，除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仍有弱降水外，全省大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间歇期。不过23号夜里雨水将再次上线，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西南部东部局部有大雨。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期连阴雨灾害风险预警。当前呢，正值秋作物成熟收获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将给秋作物适时收获晾晒带来不利影响，注意及时抢收抢晒。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安阳晴，18到28度。濮阳晴，18到30度。鹤壁晴，17到29度。新乡晴，17到29度。焦作晴，19到29度。开封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29度。周口阴转多云，21到27度。许昌阴转多云，18到28度。漯河阴转多云，19到28度。平顶山阴转多云，19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5到26度。洛阳多云转晴，17到26度。南阳阴，19到27度。驻马店阴，18到25度。信阳小雨转阴，20到23度。济源晴，16到28度。航空港区多云，19到28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

0: 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

0: 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

0: 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

0: 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

0: 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2: 你
4: 要
2: 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
2: 们
6: 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9: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能不能明你？
10: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11: 请稍等。
1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菜陶坊。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菜陶坊。

0: 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老苏啊，
1: 这回你老大回来得带你去美国了吧？
2: 美国我不想去啊。
1: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2: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关键看着孩子偏烦。
1: 对，你说这话对。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
2: 啊，
1: 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有祖国好。
2: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
1: 嗯，
2: 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
1: 哎呦，
2: 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
1: 太好了吧？
2: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1: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
2: 哎，
1: 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2: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儿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子，你自个儿单住
1: 啊。你一人单住啊？
2: 开始我也不愿意呀、啊，没辙。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
1: 哎呀，
2: 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吗？
1: 哎呦，那得买多大个新房？
2: 200来平，三居啊还是四居的？
1: 200来平，那现在房价都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吧。
2: 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1: 牛、哦，真牛！哎，这个老大儿子真牛啊！哎呀，是听孩子们，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2: 哎，老爷
1: 啊，
2: 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1: 是啊，
2: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
1: 哎呦，
2: 咱俩在那儿能做个邻居。
1: 哎呦，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了。
2: 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
1: 啊，
2: 我这房买好了，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1: 那没问题呀、啊。哎，我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2: 成，咱接着吃面
1: 啊。又吃面呀、啊？哎呦，
3: 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1: 好好，随你随你随你。
2: 这水多脏啊！
1: 哎呀。
4: 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为捍卫众诚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我们集体选择中立。这么做无论对蒙总和众诚都有益无害，待蒙总抢救过来。
5: 等一下，这个地方改成带蒙总康复归来。
4: 待蒙总康复归来，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让众诚毫发无损。若蒙总不撤，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仁，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5: 好，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蒙总的家人。
4: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5: 嗯，小心，
4: 辛苦了。

0: 喂。
1: 哎。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嗯。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0: 还没呢，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好。
1: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0: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

0: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啊，行，好嘞，我等您信儿啊。嗯，好，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真的不饿啊，喝汤行了吧。嗯，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2: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都饿。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你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2: 你是不嫌我老？
1: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2: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1: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2: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
1: 嗯。
2: 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谢了啊，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2: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1: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2: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了，也算有智慧啊。
1: 嗯，
2: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1: 姐，你缺钱吗？
2: 叫仙女。
1: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2: 我为了梦想啊。
1: 哇，什么梦想啊？
2: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 好无聊啊。
2: 好有趣啊。
1: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2: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1: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2: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3: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组。
4: 那你来。
3: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这个。
4: 那等一下。
5: 哎，爸，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6: 哦，那个，哎，哥来了。
4: 大哥，
6: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呢。
4: 宝宝没事吧？
6: 啊，没事，就是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你进来啊。你们玩，我跟。

0: 说点事儿啊。
1: 啊。
2: 哎，我交到了一个学花。
0: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你背着说。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0: 也是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
3: 是不是房子的事儿？
0: 啊，
3: 什么时候搬呢？
0: 不搬了。
4: 那个爸，买房子的事儿能不能再过几个月？
0: 哎，爸，爸，你别生气。
4: 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5: 我不在这儿住。
4: 哎呀，爸，你别生气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你就回老宅住。
5: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啊，
6: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吧，
0: 就是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两房一厅。
7: 我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是钱不够啊。
1: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0: 明哲，
1: 啊，
0: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1: 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就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经过明成。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1: 哎呀，怕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0: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2: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0: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3: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明成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4: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
1: 嗯，
4: 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0: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2: 哎，我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哎，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哎，
1: 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2: 好，哎，哥，这样，
3: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嗯，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1: 哎，我觉得不太好，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我当然能办了。
2: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吧？
0: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房子不着急卖。
2: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4: 我去送你哥。
2: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
4: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2: 好，爸，我走了。

0: 给送了。
1: 不是送你，我想给你上上。啊，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2: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好。
1: 我肯定理解啊，我那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呢，买两居足以，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2: 可是这事儿吧，已经跟咱爸说好。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吗？
1: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吧。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3: 文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孙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盲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你凭什么支配我那份？
2: 文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1: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啊，你敢赢我是？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还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苏明玉？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1: 你就说是不是苏明玉？
2: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
1: 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老是这么固执。
0: 老婆，
4: 喂，
3: 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4: 真的？爸没有不高兴吧？
3: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4: 好，那我就放心了。
3: 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4: 我知道了。哎。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

0: 你这贼心不死的，我就问问大哥，
1: 问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2: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
3: 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哎，肯定是苏明玉的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我哎呀，
2: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3: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
1: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0: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1: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0: 有意思吗？
1: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呀，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2: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兵力水域，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阳，
5: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1: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1: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刚也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儿啊。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1: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1: 那谁说的呢？
5: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我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5: 丽丽啊，
1: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干什么你？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2: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
3: 叫他爸干嘛？
1: 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我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0: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离，躲不了十五，你早晚你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0: 小咪，姑姑回来喽。
1: 哎，我们在这儿呢。
2: 哎，大嫂。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
2: 哦，那我送你们吧。
1: 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那更好。哦，对了，
1: 等等啊。
2: 我给小咪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寓意是平安富贵。
1: 这也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2: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
0: 小咪，你看喜欢吗？
3: 喜欢。
1: 快谢谢姑姑呀！
3: 谢谢姑姑。
0: 嗯，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3: 好的。
2: 嗯，谢谢。我就开门。哎，大哥，
4: 我来接你大嫂。
2: 他们在里边。
4: 哎，菲菲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0: 嗯，都收拾好了。
4: 好，
5: 小咪，来，大嫂抱抱。哎，
4: 啊，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
2: 哦，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4: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
2: 哎，咱们就别说客气话，走吧。
4: 行。
1: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
2: 大嫂，你也一样。
4: 没事，菲菲的包。
1: 啊，好。哎，我来吧，明月。明月送啊。

0: 喂，爸，怎么了？
1: 明哲，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3: 啊，不用了，你在这收拾吧啊，待会儿带他吃点饭，马上就回来。
2: 你慢点啊。你继续玩吧，妈妈要收拾东西啊。
4: 谁啊？谁？
5: 哎，我。
4: 哎，我。哎，
6: 大哥来了。
4: 哎，上班去啊。
6: 啊。
4: 有早餐，你吃完再走呗。

0: 吧，朱莉他们这是怎么了？
1: 你能不能前两天压晚点走啊？
0: 为什么？
1: 你得把我房子事儿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
0: 哎呀，爸，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再说这买房卖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啊，这卖房容易亏了。
1: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呀？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
0: 爸，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而且是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你再来我们四个人挤不下。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1: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0: 哎呀爸，
2: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

0: 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理解理解我们吧。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啊，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是是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好，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玉，哎，好，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同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儿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1: 行了，明成，哎，明成，爸你别争啊。
2: 你要请假？为什么呀？
1: 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啊。
2: 至于这么着急吗？
1: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买房买房。
2: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1: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卖房的事。这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2: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的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哎呀，
1: 住那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2: 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了，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2: 还有我留下。
1: 你留下？
2: 嗯，
1: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

0: 上回去。不行。
1: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0: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城，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到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0: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蛮辛苦的。
1: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0: 我这辈子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1: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菲菲啊，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我都赶不上火车了。
0: 啊，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哎，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呀。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你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更不托底。
3: 理解。但众诚的事儿我比您更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2: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3: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两天，就两天。
3: 两天。
2: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好好玩。

0: 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
1: 开始吃饭。
2: 哎，姑姑，
3: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3: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3: 这卖房再买房，他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3: 大嫂，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顾不上这么多呢，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
1: 小妮，小妮，咱们吃饭了。
0: 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我们吃饭喽，快来，走走走，把笔放好啊，我们去吃饭饭。
1: 你看哥哥干嘛呢？
0: 哎，在这儿吃点吧。
3: 哎，这别给孩子吃了。行行，你跟我走吧。
0: 不，我们不买。
3: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
1: 你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0: 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1: 听我的吧。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0: 酱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1: 正宗的味道。石老板，
2: 哎，
1: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2: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2: 多吃点啊。
0: 好。
1: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0: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1: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3: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3: 平静如水啊。
4: 看来上一次
3: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1: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张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3: 行，我明白。
5: 啊，对，
1: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我就发给大家。
5: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1: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3: 好。哎，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1: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3: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1: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3: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0: 好忙啊，
1: 身不由己。
0: 小蜜，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谢谢。
6: 来来，坐坐坐坐。
1: 坐好了，谢谢。
7: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1: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7: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1: 不用，你不做不做生意了你。
7: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1: 免费撞脑里。
0: 叔叔做的好不好吃？
7: 汤都没喝。
0: 啊，来，快来尝尝叔叔煲的汤，好不好喝？
7: 喝吗？

0: 谢谢。
1: 对不起。
2: 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0: 不是。
3: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0: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3: 可以啊，什么时候？
0: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3: 哎，
0: 嗯，啊，谢谢啊。你怎么回去？
3: 打个车吧。等了。
0: 拜
4: 拜拜拜，徐老板。
0: 男朋友不错，
4: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0: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
4: 啊，我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呢，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
2: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公司人多也在，出去吧。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一家老小都只靠众诚说这口，
4: 对啊，
3: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2: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2: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财务

总经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嗯，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亲亲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韶彩桃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送旺旺。

0: 送往万里到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吃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众诚就这么完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家老小都只靠众诚说这口，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3: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4: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0: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4: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3: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老毛，你可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4: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3: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4: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3: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4: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1: 明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5: 那是啊，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3: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4: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3: 老毛，这到什么时候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

0: 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1: 也是啊。
0: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臣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臣完了怎么办？
1: 明总，
0: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先到这吧，都回去吧。
2: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啊，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呢，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啊、哦，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哦，那是搭上顺风车了。嗯。
4: 菲菲，嗯，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2: 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4: 满意，满意，满意。
5: 哎，李先生，
6: 李先生，请进。
5: 来，快请坐，好好好。这位是买主。
6: 啊，您好。
5: 您是房主啊？
6: 啊，我不是，我爸爸是。
5: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
6: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4: 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
5: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啊。
6: 好，
5: 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6: 哦哦，好，
4: 好，印印印，
6: 嗯，印吧。
5: 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来，这是我的资料，拿去印吧。啊，
7: 好的，请稍等。
5: 小聂，
8: 哎，
5: 来一下，来，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8: 哦，好的。
5: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啊，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6: 哦，爸，这字你得签。
4: 哦，
5: 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啊，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你好 ，VIP 订房在哪儿啊？
1: 在4楼。
0: 啊，谢谢。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
1: 你是蒙总的下属，回来看看。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吧，除非有亲和老毛找了。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2: 看过了。
1: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2: 难，非常难。
1: 什么理由？
2: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1: 好，谢谢。
0: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同意，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朱莉，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啦。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咪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的。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了。
2: 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3: 是吗？
2: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3: 那太好了。新房子呢？
2: 啊，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
3: 呀，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太能干了。
2: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

0: 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
0: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1: 你一个人搬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0: 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1: 那也好，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0: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1: 我想想，放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0: 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1: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0: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那我就给明成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1: 行。
0: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反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0: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哥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明成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1: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
2: 早点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0: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2: 习惯了。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别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缓缓呀。
0: 别闹。
1: 就什么闹啊，这
2: 大嫂，
3: 林成，周末给爸搬家，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把搬出来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2: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3: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2: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4: 啊。
2: 哦，好。
3: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1: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0: 哎，怎么办啊？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1: 朱莉亚，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2: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3: 哟，早啊，各位。
2: 哎，老毛。
3: 哎，
2: 怎么着？
0: 哎，老毛，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4: 有什么办法？啊，你现在大声让我哭啊！
5: 好，大家请。啊，
6: 他们来了。
5: 哦，喝喝喝，你好，请进请进。
2: 那老太太是谁啊？
4: 蒙总他妈。
2: 哦，看来孙副总是把蒙家人全拿下了吗？老毛，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4: 至于吗？
2: 不至于吗？哎，看见了吗？

0: 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1: 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2: 辛苦了。
0: 你好，
1: 你好。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4: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3: 好，好。走吧。
5: 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并邀请我市的正诚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2: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3: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0: 请等一下。
1: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
0: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一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0: 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1: 你去。
0: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我本着对集团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郑重申请，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2: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苏明玉，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请正诚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师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
4: 就是
0: 啊，孙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2: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
5: 你说什么？

0: 低级事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1: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吗？
2: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
3: 就是
4: 怎么做审计的呀？
2: 走吧。
5: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向各位道歉。
1: 你不用道歉了，我来说两句吧。
2: 毛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什么乱？你快回去坐下吧。
1: 孙总，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个干了30几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3: 刺激了！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哎，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哎，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他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4: 滚！
3: 哎，我就这么一说啊，
1: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5: 老猫，

0: 这么大的箱子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了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你知道吗？
1: 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0: 行，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主人。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再讲话是吧？
3: 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的赔啊！
1: 来来来来。

0: 公司对不起你吗？我对不起你吗？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
1: 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
0: 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好，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呀。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
1: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她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0: 你说什么？
1: 我不知道她在众诚集团工作的。
0: 朱莉，她是你小姑子，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行，你先停止回家吧。

0: 明总呢？
1: 哎，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2: 多久呢？
3: 哦，多久？
4: 等会儿，
2: 我睡觉，
4: 这样好来，
2: 我
4: 这样。
2: 来，不喝不喝，
4: 来来来，感谢，咱们先喝一个啊！来来
5: 来来来，先干一
4: 下。该吃了，该吃了。
2: 来来来，吃。哎，哎哎，

0: 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1: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
2: 推走了沈记，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了。香还是老的辣。
3: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2: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3: 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2: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
4: 来，赶紧喝。
5: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4: 这叫什么话？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
5: 别，您不能扣我一个人吧？我找明玉，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6: 先喝，
7: 你不能走啊，
6: 你
7: 接着喝。看看，
5: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2: 今儿开完会啊，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想找你说事儿呢。
3: 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处理完，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2: 是
5: 老毛，
2: 该是咱们俩
5: 干什么呢？你在多久啊？
3: 怎么喝成这样？
5: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3: 是吗？
5: 赶紧回饭桌上去。
3: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啊，你我来了。
5: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2: 你有没有觉得老毛很奇怪？
5: 什么意思啊？
2: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
8: 今天是功臣，多喝点。
5: 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2: 嗯哼。
5: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2: 那得看他推的谁的舟。
3: 两位，
4: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吗？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2: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4: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
3: 走，进去去。
4: 小子，你别躲啊！
5: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4: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哎，来了啊！老王，看看来了，哎呦，
3: 儿子面子大吧？啊，
4: 来，赶紧坐，
2: 来，
4: 诸位，
2: 我们一起。
4: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2: 我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来，老王。
4: 对，老王，来，进去，谢谢，老王，干杯。丽丽，
9: 明成，你看看这茶几，这款茶几耐久性极，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10: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9: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忙参谋参谋啊！
10: 想买你自己买呗。
9: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10: 我不管。
9: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10: 不借，我也不想管。名额已
11: 满，我们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9: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11: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9: 那要不这样。
10: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吃饭去。
9: 今天不做饭了。
10: 丽丽忙，没时间做，凑合吃外卖吧。
9: 你不吃？
10: 我不吃，我等丽丽。
9: 哎呀，又是这个呀。

0: 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1: 哎，
2: 妈，丽丽回去了吗？
1: 没有啊，怎么啦？
2: 没事，她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
3: 我再等等她。
1: 哦，好嘞，嗯。

0: 这汤不错。
1: 谁呀？丽丽，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明成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2: 没吃饭吧？
1: 我盛饭去。
2: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丽丽？是不是明成欺负你了？要有什么事儿，一定给爸妈说啊。
1: 啊。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2: 什么情况？

0: 你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忙。
0: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1: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阻止了审计，但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作为财务总监，启动审计的时候，他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们放弃对孙副总的抵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还要想吗？为钱呗。
0: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带他一直不忙，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1: 那魏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弄死他？
0: 我师父转院了，你知道吗？还是从 ICU 转到了一家医疗设施很一般的私立医院，特护病房。病房门口戒备森严，什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啊，永成，
3: 爸，丽丽呢？啊，
2: 在他房间呢。
3: 啊，我不用，我不往起了。
4: 永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嗯，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她了，她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我是怕她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
1: 贝利，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我失业了。
1: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2: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我想请你吃一顿委屈，苦李李，那是冲我来的，不怪你。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现在好了，别说还钱，咱们接下来怎么生活？

0: 姐，
1: 那保安认得我。
0: 认识你怎么了？
1: 上次就没让我进。
0: 那不让进咱回吧。
1: 你去客厅。
2: 干什么
3: 的？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啊？
3: 我呀。你再好好想想。
2: 哎，你干嘛？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
1: 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呢？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啊，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清新，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7: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8: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9: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1: 怎么了爸？
1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8: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3: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4: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1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9: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来赞颂英雄。这两句诗出自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无形的河流，经沧桑而不变，历风雨而弥坚，那就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千秋不灭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从结绳记事、刀耕火种开始，一脉相传，直至今天，成为我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五千年来，人们相信的不是命运，而是英雄。每当危难时刻，总会有人站起来说：“我来，

0: 是走出大山，我来。
1: 当古老的英雄主义被刻记在中国人的基因，一代代挺身而出的人在改写命运，也在书写传奇。
2: 匈奴来犯，
3: 备马，我来。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复山河日，捐躯分一肝，精忠报国，我来。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旦夕。

0: 开辟金针如何宜？十年时刻赴仙境，收复山河。过来！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趋之。
2: 销毁糟粕，我来。
3: 在这片土地之上，从不缺少勇者接力。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平凡人，披荆斩棘，铸就了中国人信仰的英雄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我来，
13: 我来。
14: 几千年，这种"我来，让我来"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山河。在这场激荡雄魂的民族英雄大合唱中，有一个特别的音色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深夜里悄悄开放的一抹暗香，那是刀光剑影中一束隐秘的铁甲红装，那是过往岁月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之光。

0: 爹，小女，小女看您年事已高。
1: 木兰，姐姐，
0: 你来干什么？
2: 那你又来干什么？
3: 四五六，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4: 啊，这么快就结束了？
3: 敌军来袭，明晨我就要到军营报道。
4: 要去打仗了？为什么？
3: 为了家，为了国。
4: 可是我担心。
3: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咱们花家没有懦夫。
0: 花家无长子，让我来。
2: 我是长女，
0: 理应是我。
1: 理应什么？爹娘年迈，你理应留下来照顾。
0: 你刚相过亲，
2: 嫁衣我都为你织好了。
1: 现在十万火急，等不了这么久了。老规矩，谁赢谁说了算。

我赢了，你留下。木兰。

0: 三个画家
1: 没有懦夫。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遇上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他们永远朝气蓬勃，永远青春阳光，永远迎难而上。

0: 你放心，老刘，
1: 帮忙！
0: 是，
1: 给我去灭火！
2: 是，
3: 报告班长。
1: 我申请跟你们一起进去。
3: 你干嘛？
1: 这里面的情况不熟悉，留在外边。
0: 报告班长，
3: 让我进去帮忙吧，保证完成任务。
1: 跟在我们后面。
0: 是。

0: 班长，做梦梦见我们救火去了。
1: 班长，班长，班长，
2: 我让你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你把我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1: 我没有啊。
3: 各位，我可替你们打听好了，今天食堂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4: 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
3: 小胡，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
1: 哥，
3: 女朋友吧。老刘，
1: 不是，你把我问了。哥，我就这一张，你还给我。
3: 你给我
0: 结婚的时候啊，给你随两张我种的苹果啊。
3: 老刘不许反悔。
2: 都别动了，你们要是还有劲儿的话，跟我下去训练。出任务，
1: 集合。

0: 班长，班长，班长，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呀！
1: 退伍之后回家，种上几亩苹果树，好好陪陪父母。我以后呀，嘿嘿，要多学两道拿手菜，让你们尝尝。

0: 跑起来！快！
1: 兄弟们，慢点，盘着！

英雄是不灭的火炬，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英雄是一次次的起航，让每一番奋斗都有无穷的力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青年一代，我们也要像先辈那样披坚执锐，披荆斩棘。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实现。这个伟大的梦里有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汗水，我们的贡献，我们的荣光。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你相信自己被爱着吗？曾经有一群人未曾见过你，亦不知道你，就对你倾注了明媚浓烈的爱意。你能想象吗？他们比如今的你还年幼，言语开朗，笑不知愁，踏过白山黑水，将自己置于刀头剑手。你是他们的梦，是冰天雪地深处的蓝色莲花，是死亡前凝视的幻想，是想象力竭力伸展的终点。1950年，他们正年轻，为了现在的你，向着残酷天地献祭上自己的生命。

记住，我们的身后是祖国，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英雄是天边那座高山，是大洋那片深蓝，是茫茫宇宙遥远太空的深情凝望，也是我们脚下热

0: 热土中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大家好，我叫袁花花，一只尊贵的宠物猫。嘿，我猫生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就是小鱼干，二就是睡大觉。
2: 花花，快点长大哟，长大就可以去稻田里捉老鼠喽。
1: 这是我爷爷，一个执着于让宠物猫捉老鼠的怪老头。
3: 元朗，又去看你的宝贝啦？哦，
1: 宝贝，一定是背着我藏小鱼干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2: 每天守一下，心里才踏实啊。哦，
1: 哇！没想到爷爷还有这手艺。
4: 老爷，请有秦家的嘛？
2: 哎，生疏喽，生疏喽，帮我说的都不好意思喽。当年第一笔工资啊，就着米买了它，可把我宝贝的呀。啊，
1: 不是小鱼干，袁爷爷的宝贝就是这小提琴。
4: 还说呢，记着那年了，为了你那宝贝，可连小提琴都不要了呢。
1: 果然，宝贝不是那破木头，可又是什么呢？还得爷爷去救他。
5: 地震了，快出去！袁老师，这都什么时候了，别再回去拿了，再宝贝的东西也没命重要啊。
2: 可他成功了，就是千千万人的命啊。
6: 老袁，吃饭了？哎，
7: 每次吃饭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以前啊，你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啊都装你的宝贝。
1: 宝贝，
7: 儿子要吃饭了，他没地方装，
1: 装在锅碗瓢盆里。
2: 那时候不是资源条件有限吗？
1: 哈，爷爷果然料事如神，这宝贝就是好吃的，在哪儿呢？
8: 袁老师，
9: 哎，你们都来了。
10: 袁老师，
8: 请进，请进。
9: 袁老师，您心心念的宝贝，我们帮您送过来了。
2: 太好了，这可是国家的宝贝呀！
1: 让我看看这宝贝究竟是什么。嘿，啊，就这。找了半天的宝贝就是水稻种子，
8: 成色很好。
1: 小鱼干呢？好吃的呢。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9: 产量提高了好多。哎，
1: 谁叫我家爷爷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呢？
11: 为了这一批又一批的宝贝，老师们可以说经历了981难呢。
12: 还科研呢，只长高不长。
13: 什么中国的杂交水稻啊，真的不是天方夜谭？
14: 可惜人吃的不是草。
15: 已经是第24次试验失败了。
16: 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啊。
14: 哎，国外试了那么多年都说没可能，我们真的行吗？
17: 不好了，咱们种下的水稻被毁了，我们的心血全没了。
2: 我袁隆平绝不放弃，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颗种子能让中国人告别饥饿。
13: 这回的种子要是成功了，产量就能翻一番。
2: 是啊，到那时咱们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18: 史无前例的旱灾正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解决饥饿是我们走向新时代的。
19: 杂交水稻研究获得全面成功，水稻大幅增产，中国人吃饱饭不再是难题。
14: 袁隆平中国超级稻第一期实验亩产超过700公斤。由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实现亩产1603.9公斤，创造了新的纪录。
1: 其实爷爷 的宝贝不是普通的水稻种子，而是14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是带领中国人走向自强的坚定信念。今天我单方面宣布，爷爷的宝贝就是我的宝贝，以后这片地里的老鼠就由我来承包了。爷爷，你知道吗？你也是我们大家的宝贝，更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10: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时光奔河，路还留。
20: 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中国人自己手上。一个是国家存粮梦啊，一个覆盖全球梦了，大家都。
10: 是永远的停留。
20: 都大家都吃不饱饭了。我的亲眼见过。
21: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20: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0: 前进的路途会有人作梗，我看到先辈的付出人不能忘本，我听到新的战鼓叫我无需再忍，我出道至今热血激情还未变冷，
1: 生活是提前播种下的奇迹，每一粒谷物面向星火不该遗弃，创建出时代和无数人的勇气，在游轮停靠不妥那一刻开启，
2: 又一次那

0: 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 你让他来呀、啊，
2: 想放下来。
3: 苏明玉是何许人？
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2: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3: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河南晚间报道，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施行，提取形式从6种拓展到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灵活、更便利。
1: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那新规落地之后呢，这里最热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我们的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呢，现在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
2: 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5分钟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3: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了。
2: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
4: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5: 日常居住开销解决了，房屋老旧了想翻新怎么办？南阳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10年及以上的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
2: 不仅旧房装修，停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
6: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2: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儿，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
7: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2: 眼下全省各地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
0: 9月19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落下帷幕。为期7天的顶级杂技盛会精彩收官，集中展示新时代中国杂技艺术的传承创新成果。
8: 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要五洲为主题，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国杂技界最高规格专业赛事。自9月13号启幕以来，先后开展全国杂技比赛、优秀剧目展演、成果展览、惠民演出等系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杂技队伍同台竞技，26个决赛精品节目轮番亮相，大赛最终评选出10个金曲奖杂技节目奖。
9: 本次金曲奖呢，是我们首次演出，技术、道具和编创全部都是新编排的，我们这个节目获得了金奖第1名，也希望能在更多的地方展示濮阳杂技的魅力。
8: 作为龙源地杂技城，濮阳全程高标准承办本届国家级盛会，原创精品剧目《山河志》《浪桥》等特色节目惊艳亮相，展现濮阳杂技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
0: 今天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为了帮老年人早知晓、早干预，为引领健康保驾护航，今天上午，2026年老年六健专项行动暨关爱引领健康义诊及科普宣传月活动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启动。
10: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前来咨询的人群开展老年筛查评估、认知功能评估等，老年病科医生现场答疑，为老年人提供早期干预建议。同时，医护人员还提供虎符铜鞭刮痧、耳穴埋豆等中医特色疗法体验。
11: 如果我们在平常把这个5点规避掉，完全能够控制，能够降低45%。一个是管好我们的血管，降低好我们的炎症，护好我们的大脑，避免这个孤独；另外一个动起来。
12: 通过开展这次活动月，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年人身边，把认知障碍、老年综合征等防治知识讲清楚，让老年人少得病、晚得病，甚至不得病。
0: 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9月20号下午在郑州圆满落幕。
13: 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8个地市、18个省直单位，共计330名中医药从业者参赛。竞赛设置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药专业等多个比拼项目，通过理论考核与实操比拼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经典理论功底和临床实操能力。
14: 首先就是结识了更多专业上比较优秀的人才朋友，其次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同时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0: 中医药诊疗操作，传承中医药精湛技艺，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根基，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百姓。
1: 9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化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科产融合交流会在信阳开幕，近千名化学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参会，四位院士带来了最新科研成果。
2: 开幕式上，院士报告干货满满，夏海平院士带来碳龙化学的最新突破，张万斌院士分享手性药物的高效合成，尤淑丽院士畅谈创造分子改造世界。
3: 院士专家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带着技术需求来相亲，面对面问，点对点对接，太解渴了，底子打牢了，荷兰药才更有底气走向全国。
4: 这次院士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前沿的，然后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研发工作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针对于不同领域进行一个深度的开发，替代一些传统的基础性的材料。
2: 本次大会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应用化学等11个学术分会场同步开讲，近500篇学术摘要、200余项报告集中展示。
5: 河南在化学化工，包括能源化工，包括医药方面，基础还是非常的好，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上发展也非常快，很期待有机会的话跟他们做进一步深层次的交流。
6: 广聚省内外的顶级人才，来为全国乃至河南省科技界献言献策。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利用河南省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平台优势以及技术优势，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进企业的卡脖子问题的技术难关的攻克。
7: 9月20号，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拉开帷幕。本次大会将智能体创新应用作为核心议题，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河南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展会现场，河南移动带来 AI 视频创作、AI 办公两大创新智能体应用。
8: 依托云网算力底座优势，打造了算力加模型加平台加应用的全站 AI 能力，助力全省数字化转型。下一步，河南移动将持续推进 AI 能力在政务、工业、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落地。
1: 9月19号，2026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平顶山站在武冈市石漫滩水库开赛。本次比赛设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大类别，涵盖精英组、大众组、城市组及家庭三人龙板赛等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水上平衡能力、心肺耐力和临场操控技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原阳县的黄河滩区，欣赏千鸟翔集的黄河秋日画卷。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李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

0: 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细胞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都不如你。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

0: 您干嘛的呀？
1: 哦，你们这儿茶多少钱一杯呀？
0: 我们这儿不按杯按位卖。
1: 多少钱一�杯呀？
0: 那得看您要什么档次的茶
1: 啊。行了行了，我是何主任家保姆。
0: 哦，
1: 他让我在这等他，说可能有东西要拿。
0: 您是何主任家的呀？
1: 啊，
0: 那我带您去找他，他就在里头营园呢。哦，
1: 哎哎，不用不用，那个，哎，人家在里头谈事儿，我在那儿不合适，你在边上给我找一间房。哎，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0: 啊，我们这儿有套餐。
1: 哎，好，就套餐，我就在那儿等他。
0: 好的好的，那您先坐会儿啊。
1: 哎哎，嗯哎。
2: 这些文件你就在这看看，我拿回去啊，不许带走。我给你看这些，我也是违规的，我这去了啊。你这不是求我办事儿吗？再说咱们什么关系？哎呀，不管你把这案子办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是我对我一个大考验。这是对我的考验吧，老兄。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3: 这个案子资料很多，但都是一些重复的信息。我给你拿的都是关键证据，
4: 这些都是在媒体上公开过的，不能公开的，我只能口头传达。你先看，
2: 你最好能多点，详细点。

0: 当时公检法100多人参与，包括这罪犯申广军，当时呢他就不服判决要上诉，还有一些媒体闹着要翻案，特别是一些网络大 V
1: 不认这个判决，鸡蛋里挑骨头啊，当时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张书记啊，组织了公检法100多人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最后我们的结论啊。
0: 这个案子没有任何漏洞，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铁案呢。
1: 有直接证据吗？有啊，
0: 当时沈广军开着车到处在找他那个失踪了的侄女苗苗。
1: 这个徐大发也在这小区里，我估计啊，
0: 徐大发拐走了他这个小侄女，就上前询问。在询问的过程中呢，
2: 两人可能发生了口角，
1: 甚至是肢体上的一些冲撞。
2: 苗苗，
1: 敲什么敲？
2: 苗苗呢？你把苗苗藏哪儿了？什么苗苗？
1: 苗苗是我侄女，有人看见了，你把她拐到这儿来了。
2: 没错，就是这辆车，你给扔贩子。你别走！
1: 哎，
2: 你他妈有病吧？啊！
1: 你他妈藏有病了，你给我交出来！
2: 哎，你怎么一身骚气啊？啊，你是不是有狐臭？
1: 就是有狐臭，怎么了？挨着你什么事儿了？你把后备箱给我打开，我要看看苗苗是不是藏里头了。
2: 我没藏，我藏什么藏？
1: 你少废话，你把苗苗给我！
0: 最终啊，申广军用车里的这个改锥扎死了徐大发。
1: 你给我打！

0: 才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沈广军自己交代的原话了。
1: 这是我们的侦查结果啊，沈广军他不认，他说他在小树林里没有找到苗苗以后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徐大发是谁杀的，也根本没有见过徐大发的车。关键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都很扎实，案发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在场，沈广军也是在杀人之后慌张地逃离了现场。从小树林外的监控录像来看呢，案发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第三方进入。
0: 这个改锥上有指纹吗？
1: 有啊，除了沈广军还有他哥哥沈广顺，他妈妈胡雪娥的，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在案发现场，所以基本认定是沈广军杀了徐大发。你觉得我们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除非是现场有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偷了沈广军车上的改锥，然后杀了徐大发，嫁祸给沈广军。
1: 不可能，小树林里面又没有地道，案发前没有第三方进入现场，案发以后也没有第三方走出现场。公检法三方会合了100多人，邢总那边边国立亲自任组长，我们100多个人论证了那么多次。
2: 再说了，案发现场的相关道路根本就没有第三方进入的任何记录。
0: 这个小树林里面有监控吗？
1: 没有啊，如果有监控的话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好，我有数了。
1: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案？
3: 如果要是翻案的话，那可一棍子扫了太多人了，公检法系统里全都涉及到了。
0: 这个要是弄错了，那就活该你们这帮人倒霉。哎，老何，这事儿我要是给你办了，你怎么感谢我啊？
1: 那我看你办到什么程度啊。
0: 不管是正的反的，只要料够，我肯定给你办得结结实实的，任何人都不会说出一个字来，包括胡雪娥和沈广军。但是我的事儿你也别给我忘了。
1: 你放心。

0: 你要把这个麻烦给我解决了，你那个熊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好，这个一些重要的资料我得拍照啊。
0: 我跟你说，这些资料你可千万别给我流传出去，要是再落在那些网络大 V 手上，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啊，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可就被动了。
2: 不能了，放心吧，把手拿了的
3: 都是些重要的一些资料，都是一些机密。

0: 哎，小姑娘，刷卡。
1: 好嘞，您的账单。
2: 嗯。哎，不对呀、啊，怎么多了一份果盘和一套餐啊？
1: 您家保姆来了，她点的。
2: 谁？我们家保姆？
1: 啊。
2: 家就没保姆，在哪儿呢？
1: 他刚才就在您隔壁吃饭呀、啊，吃完就走了。
2: 隔壁
1: 啊？啊，
3: 你确认是他们家保姆吗？
1: 我不确定啊，可是他刚才他就说是何主任家的，我也没想到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亏的这钱，老板知道了肯定得让我赔了。
3: 没事，别怕，没多少钱。
4: 哎，我来，我来。
3: 来，300够了吧？啊，
4: 放心，不会让你没法跟老板交代的啊！
1: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4: 你确认是大叔吗？
1: 谢谢大哥。
4: 不客气，妹妹。
0: 那行，就这么着啊。
4: 去，
5: 是带着工具来的，可得小心哦。你们这些当官的，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4: 不要了，
5: 这么大物件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更像个贪官了。

0: 妹儿啊，我不了几天了，老妹儿啊，黄金英他没杀人，他没杀人呐，老妹儿，别给我治了，省下钱去活动，把狂军活动出来。
1: 你放心，我接着跑。我打算和这个姓郑的接触接触，看他啥意思。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济河蜀国呀，把咱们家害苦了，家都没了，是没办法呀。妈的，在人家受伤，人家说广军有罪就有罪，人家说广军没罪就没罪，咱不得救人家吗？

0: 走吧。
1: 苗苗有什么消息吗？
0: 有没有消息，你回家歇着吧。广军杀人了，这是事实，再这么折腾也没用。
1: 广军没杀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弄错了。
0: 嗯，对，弄错了，就你明白，人家都是傻子。那怎么的？广军是什么大人物啊？100多人专案组就为了陷害他，有这必要吗？
1: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他们为了钱，你知道吗？谁跟钱有仇啊？他们就是要害死广军。

这是监狱负责管教沈广军的分监区长，你好好认认这是谁。想要办沈广军的案子，首先得跟这小伙子好好沟通。哎，这是给你出难题了啊。

0: 王哥，我是豪情夜总会的肖经理啊。
1: 肖经理，没什么印象。
2: 现在这扫黑除恶都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哪还有什么夜总会啊？啊，
0: 现在我当然不干这个了。我认识您那会儿不还干着呢吗？
1: 啊，行，不说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您有一项绝活，啊，现在呢，兄弟想干一件大买卖，我需要您那个绝活，来帮兄弟忙。
3: 赵经理，你可别害我啊！我这二进宫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得好好珍惜现在美好的幸福生活呀、
0: 啊。哎，您放心放心啊，兄弟做这事儿绝对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不会让您担一点风险的。您要真是帮我这忙，兄弟一定会重重的感谢你，重重的感谢您。
1: 怎么个谢法啊？以身相许啊。
0: 王哥，您还是那么幽默啊，跟当年一样。要不这样行吗？咱找个时间，咱哥俩见个面，喝点酒。这挺长时间没见了。
1: 那地方我定。
0: 好好好。

0: 灯泡哥，是吧？
1: 你看看我这脑袋，江湖人称灯泡王，还有假吗？哦，
0: 泡哥，您这是地标性建筑，了不起啊！来，
1: 灯泡哥别少啊！我也看出来了，你也不是什么萧经理。我灯泡王的绝技就是见过的人绝对不会忘。说吧，什么事儿？
0: 好，痛快。既然你见过的人都不会忘，那我就向你打听一个人。
1: 哎，等等，这我得问问清楚。您这事儿多大多急啊？
0: 又大又急，那怎么着？还根据轻重缓急来分类啊？啊？
1: 您这肖坚的脑袋找到我，我在这点灯熬油的等着您，这不得产生成本吗？对不对？既然有成本，那咱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核算成本。您说是不是？
0: 没错，有道理。那我这个又大又急，该是什么成本呢？200。
1: 打发要饭的呢。
0: 你不是亮了个二吗？到底二多少？你输个数字吧，输多少我都认。
1: 口气不小啊，您这事儿究竟多大？
0: 又大又急吗？看你打听人，如果你说对了，我这里面有多少，你都拿去。
1: 您这卡里边不会是空的吧？
0: 你看我像只称个仨瓜俩枣的人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先输出一笔定金来试试。
1: 随便折，
0: 来，哎，随便说。
1: 来，我还是得听听您到底打听的什么人。我心里边现在不安，突突突突的。
0: 行，那我就问了。10年前，2009年的9月28号下午6:30，天还没黑，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0: 你帮我查一辆出租车去哪儿了啊？车牌号是东 A 七六零零八。
1: 我这几天啊要去见一下宋书记，你帮我查一下，检察院这边的工作还有什么需要交接的？我估计他会问起我这个事儿来。
2: 好的。哎，领导。
3: 咱们是不是该动身去饭店了？郑主席那边可等半天了，这估计都饿坏了。哎呦，
1: 行，那咱们直接去啊。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啊，我还真是躲不过去。哎，人不能忘本呐。哎，对了，今天晚上一定是我结账啊，不能让别人抢。
3: 领导您放心，这事儿啊，我都跟这个饭店的李经理打过招呼了。哦，
1: 好。今天晚上除了家里人没有外人吧？哎呀，我最怕呀一些人借机搞一些别有用心的事情。
3: 这您放心，这个名单呢我都亲自核实过了，除了您老家的人呀，就一个外人都没有。再就是呢，郑主席跟一伟，实际上就是您一家三口跟老家的人聚餐家宴。
1: 哎呀，太好了！哎，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2: 好，
1: 嗯，
2: 哎。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一伟啊，这个臭小子最近没什么动静吧？
4: 啊，没有。我听说张一伟的电眼科技搞得不错，
5: 他也不是法人，就是个 CEO。
1: 一伟啊，纯粹是让他妈妈给惯坏了，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了。唉，我们家要是出事儿，肯定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这个张一伟，简直把我给气死了。
4: 领导啊。张一伟毕竟是您的儿子，他又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我看呀，就是跟您意见不太统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事方式，跟您肯定不一样，您对他多包容吧。
1: 包容？再包容下去，他就进监狱了。那个引发黄四海杀人案的所谓平城四少的聚会，他不是也去了吗？他当时就在现场。离进监狱就一步之遥，就一步之遥啊！到现在，我都觉得后怕，你知道吗？
4: 领导也没那么严重。我看这一伟平时这是有点个性，但是他从来不越雷池一步，我看他心里有数。
1: 有数？有什么数啊？我张有成家教是最严的，都是郑双雪给惯出来的，弄出个纨绔子弟来。满嘴污言秽语，成天吊儿郎当，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怪我呀，当年在玻璃县工作，顾不上他，生给惯坏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让不让人安生啊？前脚走，后脚又来。
1: 我来是有其他的事儿。
2: 你委屈你就说。
3: 他是想借你这地方跟我谈事儿。
4: 干嘛？干嘛？

0: 我说你他妈是不是阴魂不散啊？我连家都没敢回，你怎么找这儿来的？
1: 被我缠上你就废了，别说这儿，天涯海角我都能逮着你。海平就这么大，我告诉你，有公检法平摊，往哪儿跑啊？
0: 你少他妈废话！你们报警，打110。
2: 好，
1: 别打110了，我给你这片派出所所长王志军的电话吧，你直接给他打。
3: 是叫王志军吗？
2: 是叫王志军。
0: 你知道王志军的电话你就了不起啊？你私闯民宅，老子打死你也白搭！别开！
1: 我就问你，聊不聊？到底聊不聊？
0: 我聊你大爷！
1: 哎，你别揪我头发！
0: 我他妈揪死你！
1: 聊不聊？我就问你聊不聊？
2: 他要跟你聊什么就聊呗，你又打不过他，你就跟他聊了呗。
0: 没事，你商量去。我跟你聊。
1: 聊不聊？再问你一句，聊不聊？聊不了，
0: 等等等，聊，聊。

0: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升得这么高了。哎呀，哎呀，哎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不是，我真是高兴我们能在海平见面相聚。来，我们大家入席吧。来来来，哎，久等了啊。老师，坐这儿啊。坐。
1: 干什么呢？
0: 太无聊了，玩会儿游戏。
2: 杨书记啊，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见面了啊。
0: 您请坐吧。
2: 哎呀，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即使我要入场的话，那也得等杨克明同志要到北京去以后再说了。
3: 没问题，
2: 谢谢谢谢。
3: 好了，
2: 坐吧坐吧，随意啊。
4: 没来了，忙正事儿呢，给黄总回个微信。
3: 哪个黄董？
4: 怎么样？
2: 还能哪个黄董啊？黄雨虹啊，海平首富啊。
5: 这家也不少在。
2: 你们无双不是没钱吗？人家有钱，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5: 今天别说这事儿啊，今天你就好好配合。
0: 别有人一般生气，喝点水，来来来，有我在，他就没高兴过。
3: 行了，表现好点啊。
0: 沈子啊，你这个精神头真好啊，鸟枪换炮了吧？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啊？
6: 张书记啊。
0: 你是鸟枪换核潜艇了，从检察长这个位置升到了政法委书记，进到了常委，这一步非同小可呀！
3: 是的，
0: 这话不能这么说。组织部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工作还没交接。我的办公室也还在检察院的院里边呢。
3: 嗨，能有什么变数啊？ 张书记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的破绽。我们作为张书记的家乡人呢，看到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是他心眼里边高兴，我们呢也会完全的支持张书记的工作。

0: 包括咱们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可都是 AA 制啊。
1: 哎呦，那就谢谢谢谢大家了啊。但是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这顿饭必须我来请。哎，盛雪，吃完饭以后咱们去结账好吧。
0: 张书记啊， AA 制这可是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底线了啊，我们绝对不可能让张书记来请这个客，不可能破坏你长期以来坚持的清正廉洁的这个原则。
2: 行了，老张，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那就开始了。
1: 好，
2: 那我们啊就按三个人的标准跟大家 AA 制，你看行吗？
1: 好，就上去了，我们都 AA 制，好吧？
2: 那就上菜了。
1: 好，可以。
2: 哎，服务员，上菜吧。
3: 张书记，恭喜您啊！恭喜您进常委了。
1: 谢谢谢谢。捣什么乱啊？
0: 这小子。
4: 哥，你还别说，真有劲儿。大哥，看咱俩这手牵手的，让人看见暧昧吗？
5: 要的就是暧昧吗？为什么不暧昧啊？我们俩不暧昧吗？
4: 大哥，哎呀，你就别吓唬我了，行不行？你说我这身子骨也不行，我知道啊，你有背景，好不好？我这二级工刚出来，我容易吗？哎，有什么话你就赶快问，问完了以后你赶快让我走，行不行？
5: 该问的我已经问过了。2009年9月28号晚上6:30，你在哪儿？坐。
4: 哎，大哥，你看这都是10年前的事了，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啊？
6: 要不？您给点提示，
5: 给点提示，还想耍滑头是吧？
4: 不敢不敢，
5: 你见着我就跑，还怎么提示啊？啊！老板娘，给上几瓶啤酒，来几个小菜。
7: 好嘞。
4: 行，我说实话，当年发生的事儿吧，别人都说谁沾上谁不吉利，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不爱提。
5: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你就知道了。
6: 嘿，不就是那女的被车碾死那事儿吗？当时黑灯瞎火的，没人看见。那女的带地下车库，被5辆车从身上一压压。
5: 接着说。
1: 快点，
8: 先生，您车是不是压到什么了？
1: 可能吧。
8: 工程队，工程队，这边是地下车库，在这辆车上发现了血迹，这边灯也都灭了，请速来查看，请速来查看。
4: 就是因为当年地下车库发生这事儿，后来豪庭夜总会的那个风水都不好了，没人去了。有人说是普通车祸，有人说是谋杀。

0: 你们的困难我理解，现在国企普遍面临的都是转型的困难，我觉得你们重点还就是要抓这个转型。
1: 学生，技术进步很快。
2: 各位好，各位好。
3: 我听说一伟弟弟就在这儿，
2: 巧了，我还就在旁边喝酒。一听说你们都在这儿，我必须得过来敬杯酒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王总。
3: 好，
2: 这个是我们公司搞一次团建活动，准备了一些礼品，正好你的这些朋友也都在这儿，也就顺便送给你们一些。
1: 非常感谢感谢黄总。
3: 哎呦，
2: 张书记。
3: 哎呦，张书记，
2: 您也在这儿啊。一伟啊，这杯酒啊，我得先敬张书记。
4: 黄总啊，今天是我们的家宴，是家里面来的父老乡亲，我们在这聚一聚。
2: 哎，张书记啊，我也是您的老乡啊。
5: 黄总，既然来了，就一块坐坐吧。黄总是海平商界的楷模呢。哎，他太太也是老张的老乡。哎，老张，你当时在玻璃县工作的时候，黄总是在那儿开发房地产的，你们是打过交道的呀？
4: 哎呀，那种交道不打也罢了。
5: 行了，老张，你这个人，当时啊，你在玻璃县检察院工作，都把自己养成毛病了。这个老盯着别人的毛病，人家黄总可是啥问题都没有啊。再说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半个老乡。
4: 哎，他要是算大插门，那就算
2: 了。张书记，哎，还真是被您说着了，我还就是倒插门。
4: 哎呦，那好，哎，那个所谓原来是陈明忠的，那正好，黄总就坐那儿吧。
2: 好嘞，张书记，
4: 挺好，
2: 那我坐。啊，
6: 这人谁呀？
7: 刚才我们大家
6: 还没有说父母黄玉红，
7: 一致认为今天。
8: 那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9: 哎呀，那说法就多了去了，有人说是政府官员的太太，也有人说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老师，还有人说撞见黑社会贩毒让人灭了口。
8: 她叫郑伟丽，是我姐姐。
9: 大哥，那是您姐姐呀？
8: 对，她名字叫郑伟丽，我是她弟弟，叫郑天明，她老公叫冯森，是个检察官，是个王八蛋，怂货，知道吗？啊，
10: 不知道。
8: 我姐姐嫁给他，给他生一儿子，两地分居，任劳任怨，付出了一切，结果呢，人没了。他还在那玻璃县检察院当一个小破官。
9: 大哥，人家检察官人平时工作忙。
8: 放屁！人死了三天以后才赶过来，不是王八蛋吗？啊？还有脸查呢？自己老婆被杀了都查不出来。
9: 大哥，您找我是想给你姐姐报仇啊？
8: 你说呢？觉得我是闲的是吧？
9: 不是，大哥，这事儿咱得说清楚啊！我跟您姐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听说当时在夜总会的地下车库发生了一起车祸，那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8: 你有关系？
9: 不是，大哥，您误会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8: 查这个事儿查了十年了，如果没有结果，我还会继续查下去，一直查到我死，你懂吗？我花了十年才找着你，如果你没用，我找你干嘛？如果你没有事儿，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你骗鬼呢？
9: 行，大哥，那我表个态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尽量提，我一定配合。但是咱把前提说清楚啊，我可跟这个车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当时在那个包房里边搂着小姑娘唱歌呢。我
8: 好，其他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借了一辆车给别人
9: 啊？
8: 车牌照是东 A 88088。
9: 啊，对啊，没错。 啊，不是，大哥，我那个车跟这个车祸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警察都已经查过了，虽然都在同一个地下车库里边，但是他早就走了呀。
8: 借给谁了？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怀疑就是你那辆车撞到了我姐姐，才导致了后面很多车辆陆续从我姐姐身上碾过，他们以为碾的是方向
9: 盘。大哥，不可能，那后来交警不都去了吗？事故科的查了很久，也没说我这个车跟这车祸有啥关系啊。
7: 年代久远，说了些没用了，我现在只想知道你那车借给谁了。
8: 邓茂，我花这么多年找上你，你觉得今天我会轻易的放过你吗？
7: 借给谁了？
9: 就相好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我就借给他那个朋友了。
8: 你这相好的叫什么名？
9: 大哥，这个名字就不好说了，毁人名声。
8: 你怕毁了他名声？
9: 那可不是吗？
8: 那你就不怕我毁了你的人生？
9: 叫宋立敏。
8: 宋立敏。这个宋立敏又把车借给谁了？
9: 就是他后面的老公。大哥，我不能提这事儿，提这事儿我就窝火啊！你说这孙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拿我那个车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去，在路上买了一张彩票，哎，第二天中了50万。这个宋立敏一听，哎，发了，扭头跟他走了，这把我给气的。
8: 哦，宋立敏把车借给他，他去买彩票了，
9: 嗯，
8: 中了50万大奖。
9: 50万。
8: 哎，这里头有文章啊。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宋立敏在哪儿？人物关系是什么？
9: 大哥，你这么一说，我跟你说，人各有命。他现在没啥人物关系，早就离婚了。在他那个娘家楼底下开了一间超市，叫站台超市。
8: 站台超市。
9: 哎，
8: 离婚了，为什么离婚？哎，
9: 还不是因为他那个老公吗？把他女儿给丢了。

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冬的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1: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2: 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脆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口嗓喉咙是又刺痒又难受啊，很容易咳嗽上火。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子眼儿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尤其是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更应该多吃。
0: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每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常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而且补充维 C。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2: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嗯，爽！
1: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囊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尤其要多吃甘草金桔。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经常嗓子发痒发干不得劲儿的家人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 比如有些人呢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嗓子干痒干咳，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介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伸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十斤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滋滋入味，鲜亮诱人。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2: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如果你呀和我一样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赶紧吃上甘草金桔了，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0: 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5: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3: 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5: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3: 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

0: 整整时代只要99块钱，登档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为什么离婚？哎，还不是因为她那个老公吗？把她女儿给丢了，他们两个人天天吵吵，天天吵吵，结果女儿也没找着。完了，她这个小叔子呢，犯了杀人案，判了死缓，她这个婆婆成神经病了，整天见了人就告状，申冤告状的，神经了。
1: 那个宋丽敏，她老公叫什么？
0: 不是，刚才都已经说了，不是老公，是前夫。叫沈广顺。他小叔子叫沈广俊，他婆婆叫胡雪娥。
2: 大哥，你都认识啊？
0: 不会吧？这么巧吧？
1: 太巧了！
0: 不是，大哥
2: 好吗？
0: 不是，大哥，你别吓唬我，怎么就巧了？你该不是怀疑这个沈广顺杀人姐姐吧？
2: 他？
0: 我也不知道。
2: 大哥，你真懂，你不知道那怎么巧了？好。
0: 行嘞，谢谢啊，谢谢你提供了这些线索。
2: 您应该的。哎，你不是说要成本吗？不能白收，拿着。
0: 本来这钱我不该拿，您干的是仗义的好事儿，好人。哎，那我收起来了啊，谢谢。
2: 但是我要警告你，虽然这个宋丽敏离婚了，但你可别再惹她，她身上。
0: 有大事儿！哎，这倒知道。哎，这您放心，这俗话说得好，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这当年他抛弃的我，我怎么可能再回头找他呢？再说了，我现在不还有平命的吗？就我这身子骨，一个平命都对付不了，哪还有功夫再招惹其他老娘们呢？是吧？行，
3: 来，
0: 哎，兄弟，哎，我这不好好的吗？哭啥玩意儿？没事，我好着呢。 满地找牙，打得满地找牙，
2: 走了。
0: 哎，大哥，哎，您慢走啊。呀，打得他满地。

0: 找牙，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啊？这是我跟你的情谊。
1: 老总啊，你看你那个1000多人的下岗职工，能不能安排到这个无双集团呢？哎，双雪啊，你觉得呢？
2: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聊过了。
1: 哦，
2: 我们无双集团的主营业务啊是新能源，主要是太阳能。现在我们无双集团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实在是无力接收那么多人啊。再说了，我一不是公司法人，二国企也有国企的管理制度，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3: 哎，张书记，如果姚总愿意，我们喜游网啊特别愿意接受您这批老乡，我们呢会给他更好的工作，给他最好的待遇。
1: 黄总啊，你们电商的泡沫比较多呀，真要把这1000多人安排到你这儿，我这心里还真不踏实。你说万一哪天遇上金融风暴，你们抵抗得了吗？
3: 张书记，我们的现金流可是……
1: 姚总啊，哪天你看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就刚才这个问题再专门谈一谈，好吧？
0: 好的，张书记。
1: 哎，小季啊，
2: 哎，书记，
1: 咱们家乡那个旅游，搞得怎么样了？我听说现在怎么，通过这个手机就可以直接买到票了，是吗？啊，
4: 用手机一按就能买火车票了，现在特别的方便。
1: 嗯，是。
4: 张书记，咱们家乡这个旅游啊，搞得挺好的。
5: 抱歉，黄总，我爹他情商太低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
5: 小弟先干为敬，咱一茶带酒，稍后再约。
6: 啊，一茶带酒，
5: 谢谢。
4: 这人多的时候，还得在网上抢票呢。

0: 方总，怎么样？
1: 我说过没戏吧？可张佑成，多少年前我就跟他打过交道，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改变不了他的臭脾气。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领导，您叫我。
1: 刚才黄玉红送了印花车的礼物，说是搞团建，准备送给酒店的职工的。那正好，一会儿你就把这些礼物送给酒店的职工，好吧？
0: 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办。
1: 好好啊。
2: 既然第二套方案也绕不开张有成，其实他不支持我倒不怕，但最好他别捣乱，你明白吗？
3: 明白。
2: 最好能拿出点他什么东西，以防万一啊。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走得特别隐蔽，而且要到位。
3: 洪总，这个您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公关团队，一共有30多人。这个是我们做好的详细的计划书，里面写好了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我们能做的所有事情以及该怎么做，还包括具体安排哪些人做，您看一下。
2: 哎，这个我就不看了，你给我说说就行了。
3: 好，这个第一步啊，我们准备先给四海少爷换一个监区，以方便咱们的下一步计划。
2: 别他动不动什么少爷不少爷的，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直呼其名就算是对他的尊敬了。
3: 是。
2: 哎，这外边怎么了？这么热闹。

0: 这张有成办事儿，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绝？
1: 黄总，他绝呀，咱们比他更绝。哦，你刚才没有说完，接着说。首先呢，咱们先让四海从一监区换到二监区，在二监区那边，我安排好了人，到时候会有一个立功的机会，只要四海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申请减刑。 上次咱们运作之后，已经减了一年，再减上几年，就可以申请减刑了。然后，我准备从张一伟的身上做点文章，找个突破口。张一伟这小子一直自命不凡，跟他老子张有成的关系也不太好，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突破的。万一四海这边出了问题，咱们就用张一伟的事儿打住张有成。
2: 在推进会上，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要把打击保护伞作为下一步扫黑除恶工作的主攻方向，做到关系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 中央政法委要求要完善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侦办模式，落实提前介入、同步立案、联合办案、信息反馈等措施，提高办案质效。对已侦破的涉及案件，按照存量资料要求。
4: 报告警官，我肚子疼，想上厕所。就你事儿多呀？啊，去！感谢警官。
5: 哎呦，你瞎呀你啊！
4: 都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6: 大哥，美女。
4: 第八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快收了，来，给你，快点，拿去，就是你跟我说的话，
1: 没事，好。

0: 我回来了。
1: 老张。
0: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吃完饭坐那我都快困死了。没完没了的跟那帮人聊什么呢？哎，
2: 老家来人了，当然得多陪陪了，免得人家回去说闲话。
1: 我可跟你说啊，今天在饭局上你可把黄雨红给得罪了。
2: 他本来就不应该去，我最讨厌这种事情了。他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他那个杀了人的儿子黄四海。
1: 我看你啊是反应过度了。
0: 我一点都不过度，大是大非的问题。
1: 那我倒想讨教讨教，为什么那个胡雪娥当众打脸驳了你的面子，把你们政法系统都骂了个遍，哎，你们立马就答应给人家一个人民的正义。黄雨红呢，端着酒到你跟前来承诺给你老家人工作，还拿着大笔的资金要支持我跟一伟的公司呢，你的反应就反过来了，是一点都不接触人家呀，把人家当洪水猛兽啊。你这个是按什么逻辑标准区别对待的？都是有求于你，你只帮穷人不帮富人，你是变相的支持闹事儿，支持上访，你是变相的歧视先富起来的人。照你这么着，那发家致富奔小康是图什么呀？图你们这个区别对待呀。
0: 住嘴。
1: 我可以闭嘴，那你说服我呀。
0: 你对黄雨红太不了解了。
1: 那你就让我充分的了解黄雨红呗。
0: 我谁啊？
3: 我。您回来了。哎妈，我放鞋柜上那香水哪儿去了？
0: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3: 今天不行了吧？我同学聚会，我得赶一场。
0: 同学聚会？你都多大了还搞这一套啊？
1: 我们儿子现在啊是海平大学总裁班的学生。
0: 什么总裁班呢？你在那儿真的学到东西了吗？不就是一些生意人男男女女的在那儿吃吃喝喝拉关系找机会吗？
3: 怎么什么话打您嘴里说就那么难听呢？我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啊。反正也是，我们的事儿跟您那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您的事儿可就不一样了，是吧？您的事儿就得牺牲我们的一切来配合，对吧，爸？
0: 我相信，政法委书记约谈一下自己的儿子，你那些同学不会误解你失约的。走吧，到客厅去。少雪，你也过来一下，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3: 妈。这张大人要给我玩刑讯逼供那一套，我现在就得跑路，您啊配合一下吧，您早休息啊。妈，妈妈再见。

0: 大哥，把盆给我来。
1: 好，好，
0: 来，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哥，我给你拿盘巧克力啊。
1: 我去，
0: 慢慢吃啊，大哥。
1: 轻点，轻点。

0: 什么味儿？谁上厕所没冲啊？
1: 哎，大哥，我去看看。
2: 上厕所以后都给我冲了。
1: 哎，大哥没有，都冲了。
0: 咋这么臭呢？
2: 我去，这谁呀？这谁干的？谁干的？这是？
1: 大哥，今天黄四海第一个回的监舍。
2: 你干的是不是？
3: 叫啥？
4: 帅吗？
0: 帅？什么帅？
4: 你一直盯着老子看，我当然问你帅吗？
0: 你是不是找死？哎，你先不，我问他手啥味儿。
1: 大哥，就他干的。
0: 你说你这什么？你私藏凶器是不是？快叫警察！快叫！

0: 放到我那个被窝里，哎呀，那个臭啊！我们来找他理论啊。他拿胸襟，是不是拿胸襟？你看，四上一个，俩，
1: 三，那个呢？
0: 啊，四个，四个人。
2: 教导员，千万别诬陷我！
0: 我诬陷你？你再说一遍啊！监控啊，都有监控，
3: 你可以调摄像头看。
4: 蹲下，
0: 是，
4: 蹲下。
0: 我告诉你啊，
4: 蹲下。
5: 监控我们自然会调。我问你们几个，谁捅的你们？有什么捅的？凶器在哪儿？
2: 我们几个过去找黄四海讲道理，因为他往班长枕头，这里边放大便，结果被捅伤了。
4: 是，哎，就是他，就是他捅的我们。
6: 住手！
4: 老师，
5: 黄四海，东西呢？教室呢？
2: 报告教导员。我没有凶器，我没有打人。刚刚我一走进来，他们就把我围起来打。我是个斯文人啊，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4: 他他妈放屁！他使的就是苦肉计。怎么了？
6: 你打他呀！
4: 闭嘴！
2: 这他……
5: 老实点。那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捅了自己啊？
0: 就在在。兜里吧，
4: 去你抓住暴徒他说，哎呀，快点站好，快点快点站好，快点，哎呀，疼，
7: 是什么啊？教导员，
5: 行啊，果然自己扎的自己啊！
4: 报告教导员，这个不是我的，这肯定是黄四海塞我兜里的。
5: 怎么？他塞在你兜里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如果你只是跟他讲道理，他把凶器塞到你身上，你会发现不了吗？
6: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
4: 行，
5: 你们几个。一会儿先跟我去医务室视察，
8: 治好了，
4: 全完击毙。
2: 感谢警官秉公执法。
9: 闭嘴！一会儿我就去看监控，要是你起的头，小心我把你送惩教严管。
2: 教导员，请您放心，请您信任我，黄四海一定不会挑事儿，一定好好配合您的管教。

0: 这个张一伟还在磨蹭什么呢？
1: 可能上厕所了吧。
0: 烂驴上磨屎尿多。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见他，我这浑身就发紧，我就像看到了一颗定时炸弹。哎呀，
1: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说点实际的啊，我们无双集团是上市公司，我们不看重以前的合同，看重的是以后的合同。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一旦我们集团的股价跌破发行价，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业务转型，那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0: 钱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张一伟怎么还不来呀？啊？

0: 你看你，孩子一回来，你呢摆官架子，吓跑了呗？
1: 什么？跑了？不成器的东西，老子和儿子谈话都谈不成啊！你不知道吗？黄四海犯事的那一天，他们平城四少就在那儿聚会。这件事情多危险呐、啊！到现在他们还不警惕，他还和那个黄玉红搞在一起，我能不担心吗？那个平城四少现在就剩张一伟一个人没有出事了，我能不紧张吗？
0: 行了，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平城四少又不是他自己非要加入那个名号，那都是别人瞎叫的呀。
1: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四个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这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这四个人有没有交集？有没有共同的特征？
0: 什么共同特征啊？
1: 都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
0: 那能怪他吗？那得怪你啊。当初我不是让你留在党校去当一个教员，过过小日子，挣钱的事儿我来，你什么都不用管，做你的学问，你不听啊，你非要站在风口浪尖啊。
1: 好好好，我不跟你理论。我告诉你郑双雪，抬杠是没有用的，只要你和张一伟还在海平市，还在东川省做生意，你们就休想利用我的影响力来捞钱。我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你给我好自为之吧。

0: 哎，我能坐这儿吗？
1: 车上那么多空座呢，非坐我这儿干嘛呢？
2: 我看你这游戏打得特别溜，我就想跟你请教请教。我一打野的时候就死，特别
1: 这是开心消消乐，没有打野。
2: 哦，你这是消消乐，没有打野是吧？我看你这小怪兽都是……
1: 你去监狱看人呢？
2: 对呀、啊。
1: 你押谁进去了？
2: 我小舅子。
1: 我不跟犯罪家属说话，对不起。
3: 这孩子说什么？这小孩怎么这样？
4: 怎么这样？
5: 哎，小子，那你是干啥来的？
1: 你管？

0: 着。
1: 这车坐的都是去探监的，你瞎说话小心挨打。
0: 打我就进监狱呗。
1: 哎我。
2: 哎你坐下。
3: 这话说的没毛病，打人掉血。

0: 谁啊？
1: 我，你梁哥。
0: 装什么装？哪回来你敲门了？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呦，这小屋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温馨了啊！怪不得还不找女朋友。
0: 冰箱里有水，你自己拿吧。

0: 是吧？有事儿吧？
1: 啊，我们那儿啊有个刺儿头，非常难对付，谁都治不住他。这就算能治住他吧，也有很多顾忌。
0: 你说的是海平首富黄宇红的公子黄四海吧？早有耳闻。你这回来是想让我给你出点损招，还是怎么着？
1: 我琢磨着啊，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调到你们二监去，你分管的那个监区去。
2: 你吃挺香啊。
1: 哎，我说没我哪点这么办呢？
0: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凭什么刺儿头放在我们那儿就好办了？啊，我们那儿就那么爱管刺儿头啊？
1: 你看啊，你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干起工作来又是非分明，一点情面都不讲啊！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乞丐流浪汉，你都能一碗水端平，公正对待啊！
0: 谢谢你了，师兄。但你说这些，不都是我们该干的吗？
1: 这社会关系复杂了，受制于人的事情就多了。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不然大家也就不那么计较。不像你，社会关系简单，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
0: 师兄，说白了，你就是说我没爹没妈没女朋友，三无产品，光脚不怕穿鞋的呗？
1: 对对，不，你别误会，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意思。你看，
0: 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吧，就算我同意让黄四海到我这儿来，我这上头还有罗劲松、常浩，还有玉正的柴科长他们的，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1: 这上边的关系我去做，到时候只要你表态同意接收就行，好吧？哎，你们二班是不是还有很多空着的床位啊？
0: 师兄啊，你真是算计师弟算计到家了呀！行吧，我答应你了。
1: 哎呀，还是我师弟好说话呀！谢谢啊。
0: 先别着急谢，我这一节要是过不去，也有可能进监狱坐牢，到时候还希望分到你们监区里，你能照顾着点。
2: 看你长得像外星人似的，在我们地球上起什么哄啊？
3: 我还真不是地球人，等我钱攒够了啊，我就撤。但是这几年老哥得还得努力一下，得多挣点钱。

0: 你还真会顺杆爬。哎呀，你不是我们地球的，那你哪个球的？
1: 我金星来的。
0: 我看你像彗星来的。
1: 哎，大哥，说话怎么那么粗鲁啊？哎，咱们是一层次的，对不对？
2: 不是，我问你，接见的那个人，潘姐姐。
0: 无期，我不来了。
2: 哎，不对，甭说是无期，就是判了死刑，只要没被立即执行，我们哥俩负责给你弄出来。
1: 哎，
0: 哟呵，看上去你真是外星人啊！
1: 哎，这么着。找个地儿帮我们看个判决书，来分析分析。
2: 哎，带着吗？
0: 也行。
1: 前面有私家水饺，咱那儿聊去。
0: 哎，你们两个不会是想骗我一顿虾饺吃啊？
1: 哎呦，这顿虾给我吃得饱吗？
3: 不给他一个人。
1: 对，能骗你。走吧。
0: 这饺子钱你们两个。
1: 哎，我们住，我们住。
2: 你儿子啊？
0: 不是，一趟车来了，估计也是犯人家属。
1: 哎，
0: 你干嘛呀？
1: 怎么了？
0: 未成年人钱你也想骗呀？
1: 哎，什么叫骗呀？我们叫合理合法，这叫助人为乐。哎，对，先住你，先住你。

0: 你说的那个二班也出了一个刺头沈广军，他诬陷我打断了他的胳膊。
1: 那他胳膊得真断了才行。
0: 是真断了，检查室的人现在还没回来，所以暂时在监狱医院治疗，等检查室同意了，过几天就得转到外边社会医院去手术。
1: 这么严重啊？
0: 不过呢，你也别为难，我这边啊，就算被免职了，也可以劝罗金松跟常浩，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不过我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你们愿意接收我们这边的沈广军，我们就愿意接收你们那儿的黄四海。
2: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能吃呢。
3: 咱俩请客。
4: 这芹菜馅儿不错。
2: 来来来，
4: 你们整天在这儿吗？
2: 我们公司在这儿啊。
3: 对，
5: 到现在绝门呢。
2: 公司
4: 这都是你们公司的？
2: 好多家呢，
6: 十几个吧。
2: 哎，没算墙上的呢。
5: 这胖辈儿来着，臭脚
2: 的。还行还行，这是新买的。
5: 来，二桶。
3: 哎呀，我这公司现在不好干。
2: 哎，什么都不好干。
5: 哎，我碰碰碰碰，
7: 这事怎么着？
5: 过去来来来。
4: 还是觉得药价有点高。嗯，
3: 在水饺店咱们可是说好的哈，一年刑期10万块钱，不能再少了。
2: 哎呀，这是这行价，没找你多要，我们也不能骗你，一点不能坑你。
4: 婶儿啊，你看咱俩现在是不是有默契了？我看你那杯子咣当一掉地下，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跟你过来了。婶儿，你是不是想通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听的有人讲话了，那一个一个的全是大忽悠，没有实话。
8: 所以我这不又来找你了吗？啊！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起码能说几句我爱听的话。
4: 婶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只是说几句你爱听的话。我那跟何树国合影你不是看了吗？哎，何止何树国呀，张永成知道吗？别说张永成，就是省委那些领导，我就汤、哎、全凭汤。
8: 怎么你说这些话跟那些骗子一样？
4: 这怎么能是骗子？我跟您说，我要是
8: 你，
4: 哎呀，哎婶儿打了你吧，别动我刚
8: 刚。哎呦，没事没事、
4: 哎、我刚
8: 刚没事。哎，没事。
4: 哎，小兔崽子找死是吧？啊，
8: 哎哎哎，
4: 这小混蛋啊，这拿弹弓打人，这再往下一点打眼睛不打瞎了吗？
8: 哎呀，瞎就瞎吧，那老太婆留着眼珠子有啥用？
4: 我婶儿啊，你这么这样让人欺负，你怎么给你儿子伸冤啊？
8: 大兄弟，不瞒你

0: 你说呀，自从广军这事儿出来以后，
1: 报上也报，电台也报，网上也报，就是说我广军是杀人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杀人犯他妈，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只要这案子不能翻过来，我们就得受着，就得让人家随便打，随便骂，随便扔臭鸡蛋，随便啊拿着弹弓子崩。没办法，你得受着呀，谁让法律判他是有罪的呀？谁让法律判他是杀人犯呢？大兄弟，你记住，直到有一天这个案子翻过来以后，谁要是敢对我老婆子再这样，我咬掉他鼻子！
2: 哎，是，先别激动，
3: 还不快滚！我咬掉你鼻子！哎呀，
1: 都挡都挡！
0: 走吧。
2: 去哪儿啊？
0: 去你想去的地儿啊。
2: 哎，婶儿，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啊？
0: 我一个老太婆，你那么感兴趣，我还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走吧。
4: 同志您好。
5: 哎，你好。
4: 我们是检察院的。
5: 哦，检察院。哎，你好你好。
6: 哎，师傅。
5: 哎，
6: 我麻烦你啊，这胡小娥什么时候回来你通知我们一下。
5: 哟，这老太太的时间我可把握不好，她有的时候呢天天在家，但是有的时候她一出门啊，十天半拉月她不回来，我怕我一忙起来啊耽误你们事儿。要不这样，你们留给你们电话，她回来以后呢我打电话给你们，好不好？
4: 好。我觉得咱赶紧回去吧，省得这老太太指不定回到城州什么地方闹腾去了。谢谢您。
5: 哎，不客气，慢走啊。
4: 哎，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4: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也是家的模样。
1: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山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每年十月，西藏昌珠古镇的人们就会来到雅砻河边，在河中沐浴，是当地流传了千年的传统。人们相信，这个季节的河水是一年当中最纯净的，不仅能够洗去身上的尘埃，更能让心灵得到净化。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雅砻河，是藏族人心中的圣河。这条流经昌珠古镇的大河，全长只有68公里，最终汇入雅鲁藏布江。今年不息的河水，不仅滋养了大地万物，更孕育出了古老的文明。因此，雅砻河流域被视为藏族的发祥之地。
1: 在昌珠人的心目中，流淌了千年的雅砻河是一条母亲河，因为在河的沿岸，不仅诞生了西藏第一位藏王，建起了第一座宫殿、第一座村庄，开垦了第一片农田等等，而且极富特色的藏戏、藏舞等文化艺术也大都起源于这里，进而传播到整个藏族地区。

0: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昌珠古镇，南临喜马拉雅山脉，北接雅鲁藏布江，在潺潺流淌的河谷间静静地走过了上千年。古镇依然保持着传统藏式建筑风貌，昌珠寺作为古镇的中心，也是镇中最宏伟的建筑。古镇人家大多围绕着昌珠寺而建，主要街巷全部通往寺庙，方便村民前往转经祈福。每天清晨，人们都会早早起床，他们在家里准备好桑叶、糌粑和酥油茶，然后去到昌珠寺，许下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被誉为藏族历史上第一座佛堂的昌珠寺，汉语的意思是药龙寺。相传这里原本是一个大湖，出生在雅龙河谷的藏王松赞干布要在这里建立寺庙时，湖中出现了一只恶龙。为了降服恶龙，松赞干布派一位法师前往贡布日山修行，最后法师幻化成一只大鹏鸟与恶龙交战。经过几番苦战后，大鹏鸟发出一声长啸，战胜了恶龙，昌珠寺也就由此得名。
1: 它就对都读不见的对不意思我的这咱家插几个建筑的叫咱城主广播寺也是俺广播的城主寺咱真的弄不大尴尬气数城主装作寺城主顶这个广播名呀装作套顶这下边。
0: 佛殿建好后，昌珠寺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东宫，他们不仅在这里居住，还邀请佛教高僧来此讲经说法。虔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在寺庙周围建屋造田定居下来。松赞干布在这里发展经济，引入汉地文化和生产技术，昌珠成为了藏汉两地文化交流的中心。辉煌的历史是昌珠人的骄傲，这让他们格外的珍视传统。在当地人看来，守护好这份文化就是守住了自己的根脉。在昌珠寺，不仅众多珍贵的文物得以保留，就连一些日常用品也被赋予了神圣的寓意。这个灶台相传是文成公主当年使用过的，1300多年过去了，当地的人们依然把它视为圣物精心保护着。
1: 你当爹爸都当爹，而且这是别说哪一边偷工地，进来而且这是真是学一切都，下不当。你呢？而且这是那边人住的的，性格接待这一切都，这都让你想要的。
0: 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携带了大量宝物和书籍，还把汉地的纺织、酿酒等技术带进了西藏。尤其宝贵的是，她把许多庄稼的种子也带到了藏区。一次，文成公主路过雅龙河流域，发现这里虽然土地肥沃，粮食产量却很低，于是就把谷物种子分给当地民众，还教会人们如何种植。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慢慢忘记了贫穷的滋味，有些人甚至不再珍惜土地。文成公主把大家召集到这个灶台前，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家农户，虽然土地连年丰收，可是男主人却并不高兴，因为他想着来一年还要下地干活，日复一日的劳作很辛苦，也很无趣，心情也因此烦躁。于是他就盘算，不如把地卖了，就可以四处游玩享受了。
1: 你家人给三顿的满当街，俺说说个呀，新给不接呀，他顶的怕种着呀，三顿街，俺说说新给的怕种，大几年，第四季的大的也多嘛了吧，就这人给修棚子去，大的修了吧，大的修的咱新呢，快新给买吧，大也买不巧了吧，你瞧的咱呢，也弄亏了呀，新给种呢，大不年，大不新呢，新给西塞的，大不的吃掉了。
0: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再也无法种

0: 这粮食创造财富了，一家人只好以乞讨为生，终日过着悲惨的生活。千百年来，这个古老的故事始终启迪着藏族后人。
1: 弥陀就阿西达塞，别叫那托公的，阿西达塞，我要是学不到，看没有就醉呢。
2: 所以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看到这个都会想起祖先的这个。
1: 加上各地的努力呀，接待那个结果，老师起来讲的话，我得接待接待托公的第三样啊，你今年是不成都哪里啊？领导这位的啊，脑袋下去没有。
0: 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昌珠人，珍惜拥有的一切，无论是一粒米、一根稻草，还是一碗水、一把土，都会物尽其用。在他们看来，这都是前人留下来的财富，是上天的馈赠。
3: 昌珠人对祖先的遗产格外珍惜，当年先祖开垦的第一块农田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朝拜，体会着先祖当年播种下第一颗种子时的美好愿望。在昌珠人看来，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本，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0: 古镇的周边有将近3000亩的良田，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代代昌珠人在广袤的土地上耕种着富足的生活。公元前20世纪，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就诞生在雅龙河谷，许多追随藏王的民众来到这里为藏王修筑宫殿，还在宫殿旁边开垦出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块御用农田，种植粮食供奉藏王。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藏族的先祖们周而复始地播种耕作，也不断收获着土地的馈赠，摆脱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这片根植于藏族人心目中的御用农田被视为来自上天的恩赐，每年都有大批农民要来到这里祭拜祈福，祈求上天的庇佑，感恩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看来，这片土地既是祖先的荣耀，也是赖以生存的根本。格桑旺杰是这片西藏第一块御用农田的主人，从祖辈开始，他们家族就在这里耕种。十几年前，随着西藏旅游的兴起，不仅很多藏族人来这里祈福，一些外地游客也会慕名前来。那时，格桑旺杰就琢磨要用这块土地额外赚些钱。
4: 你卖那些土呀，还是青稞呀，这样包装包装的卖。现在的话肯定好，找个包装卖的话，一包最少也20元左右的话，这个地上面可能有几万嘛。
0: 每年几万元的收入，对当时的格桑旺杰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却遭到了严厉批评。
4: 父亲说：“别这样干，这些都在那个念经书呀这样的需要，你这样干下去的话，你也没好处，你直接给他们就行，必须要不让卖。”
0: 在格桑旺杰的父亲看来，这片土地不只属于他们一家，而是全体藏族人的共同遗产。如果拿土地去卖钱，就是毁掉了民族的文化。农民的耕麦在土地上，不但要世世代代种好这块田，更要用心守护祖先播撒下第一粒种子时的美好愿望。父亲的话让年轻的格桑旺杰明白了道理，他放弃了利用土地赚钱的想法，继续踏踏实实地耕种着。近年来，来到昌珠古镇的游客不断增加，格桑旺杰在家里开了一间小茶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特意到茶馆里认识一下这位西藏第一块御用农田的主人。古朴的藏式风情和香浓的酥油茶让小茶馆的生意十分红火。
4: 我心里现在那个特别高兴，人家现在那个旅游的人也越来越那边过来看，一个月3、4千人。
2: 所以现在觉得生活很好，很踏实。

0: 但是现在的我什么地方都那个没压力，现在的话挺自己感觉挺幸福的。
1: 守护着祖先的遗产，昌竹人不仅得到了

0: 东丽的家庭也会有邻里帮忙耕种。每年到了农忙时节，许多去外地做生意或者打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到家乡耕种。
1: 去了拥抱个这样的那里等那足多年的给亲戚去吧，刚一时能但对我的家乡罗新爹的去吧，新爹的我的家乡被给亲戚去吧，我的每年当初都新爹的叔叔这样刚刚爸爸们刚刚事情安逸起被出了蛮多孙子，这种当初都被事情爹的当对我的家乡做家庭要有事情爹的。
0: 来自土地的馈赠，养育着雪域高原上的人们。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人们也格外珍惜土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桑卓玛看来，这种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的尊重，正是藏文化中固本守源的表现。
2: 从最原始早期的这种游牧文化，到后来的农耕文化，不断的是在依赖着大自然的这种馈赠，那么对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包括这个土地，那是有怀着很深厚的感恩之心。对土地的珍视，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文明的珍视，也是对自己祖源的一种珍视。
0: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常住人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即使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化根脉。用矿物颜料绘制的唐卡壁画留存百年而不变色，古老的木鼓手艺展现着古镇人心中对传统的惦念与守护。
3: 昌珠古镇当中有很多藏族传统文化的传习所，无论是传统的手工艺还是藏戏绘画，古老的文化在这里历经千年依旧传承。走在古镇当中，时常会被这种散发着传统浓郁气息却又依旧鲜活生动的场景所吸引。古镇上的人们身体力行，延续着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
0: 对文化的坚守，孕育出昌珠人心中的一份使命与担当。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雅龙扎西雪巴藏戏，是由藏戏始祖唐东杰布在600多年前创建的戏种。每年的雪顿节上，扎西雪巴藏戏都会作为首演曲目登台。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不仅传承了藏族的历史和文化，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今年45岁的尼玛次仁是雅龙扎西雪巴藏戏的第11代传承人，从16岁开始学习，如今他已经掌握了藏戏中27个角色的所有唱词。20世纪80年代，藏戏队员们每个月只有10多元工资，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尼玛次仁和队员们都是一边务农一边学习。
4: 你们的年纪给了他讲的，其他人家杀人不认的嘛，他们讲是那嘛那老牛，俺土不起土的姐姐，你这姐姐的给了那年的话，满足你这弄七个弄年的给了个几的嘛弄年休。这边的那么大都是，但那么大现在他们的卡不是找啊，那来了我还没问呢。俺我们年轻那老，这给了个年轻那那工作去东南啊这去的。
0: 尼玛次仁的老师白马顿珠，当年已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为了向学员们传授技艺，他和年轻人一样不分昼夜。可是由于资金紧张，整个藏戏队就连一套像样的演出服装都没有。为了筹集资金，老人决定带大家去拉萨巡演。然而路途上的艰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一天，他们在路过一个山口时，突然发生了意外。藏戏队搭乘的拖拉机因为刹车失灵，侧翻在地。
4: 给了新年的啤酒，路蹲就蹲去上啤酒站。这样子，我打给了叫哥哥，给了就刚刚下别的住，刚刚下面的住家们说的接了是当多个呀，我们转接的给了新年的路昨天，别吃的路什么的路偏不住。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很多队员都产生了放弃

0: 起的念头，而白马顿珠老人却坚持要求学生们走下去。
1: 那几个那个都到老人们都下家老来找，还是到到你把老舅把老舅舅对嘛的，把我到到些做法子来上去了。他们的现在到外国嘛，怎么这些都真的到了这干多久？还是上我还没上家子。
0: 一番朴实的话语打动了这群年轻人，他们跟随着老师继续前进，走了整整12天，藏戏队到达了拉萨。当队员们开始演出的时候，现场的景象让他们感动。
1: 他都接了这些对背下了这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让尼玛次人和队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让他们更加自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扎西雪巴藏戏不仅拥有了专门的传习所，还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马顿珠老师过世后，在尼玛次人的带领下，藏戏队已经发展到了19名队员。在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看来，虽然学习藏戏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入，但是这份荣耀却是用任何财富都换不来的。
2: 记录学了多少把当然这个当然老清楚吧。大一年来母亲他们那个都创纪的满朝你他们那个五度节就这样的他们的没别给他休息进行大病那个比例就从一刚刚两年没别给你休息的好像接近你比他。
0: 十几年来，年轻的队员们守着一份寂寞和清贫，传承着民族的文化。正是因为这份对文化的热爱与坚守，今天的昌珠人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过度追求物质享受，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生活平淡却安详快乐。
3: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们对于生命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藏族的传统文化里，既有对神圣生命的尊崇，又有对顽强生命力的歌颂。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这里的人们热爱生命，珍惜时光，即使遇到困境也能够坚强面对，把它当作一种人生的财富。在昌珠人心中，保有一份对生活的乐观和信念，就是守护住了生命之源。
0: 和大多数昌珠人一样，达瓦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家中的佛堂，点燃一盏象征着光明与智慧的酥油灯，也就点亮了心中对于善念永恒不变的追求。小时候的达瓦十分贪玩，有一次他从河里抓了鱼放到铁罐里加水烧热，看着鱼被一点点煮死，父母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责罚了达瓦。
4: 他们你在东京呢？这些事情定都是这边必须要接受的，感情基本都一直拉手都能行自我，我听你说的呢。并且是沿路电商的时候，你早前基本呢，你的早前那些你早前过。
0: 父母告诉达瓦，生命是上天赐予最宝贵的礼物，要善待每个生命。这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伤害过身边的小动物。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受伤的小鸟，他还会带回家中抚养。在他的心中，生命因其厚重而备受尊崇。20岁那年的一个夏天，达瓦在农田里干活时，一辆刚刚犁完地的拖拉机正在倒车，不远处，一个孩子正在玩耍。而拖拉机手丝毫没有察觉，眼看就要压到正在玩耍的孩子，就在那一瞬间，达瓦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
4: 那不叫人按不回来，俺说是刚读书时的，十九岁，你再说是刚刚进进什么，不给修修改什么的，就不叫回来。我这俺不着急的，再说是刚来不给咋写写写。

0: 근데 내가 강글 디세가 매베스르다 아주 디세소 신든 이거 좀 시주가 나
1: 扑上去的达瓦把自己的一条腿伸向了旋转着的农机，希望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对孩子的伤害。孩子的命保住了，但达瓦的一条腿却卷了进去，腿脚被齿轮卷住的剧痛让他瞬间失去了知觉。当达瓦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医院里，永远地失去了小腿和一只脚。
0: 今年才十几岁，当个前我从就前面，每天能够接十几条呢，现在三单五条，他得啥种什么啥东西接？今年你那三亩地里头的什么，你得干没有什么啥东西？你发觉的周围天气冷了。
1: 在昌珠人看来，生命高于一切。虽然失去了一只脚，但是达瓦却很庆幸自己保住了孩子的生命。在他心中，守护住每一个生命都是自己人生的使命。康复后的达瓦没有放弃生命的精彩，他去到寺庙学习唐卡绘制和裁缝技艺。学艺的过程中，他和寺庙里的僧人谈了很多，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加透彻的感悟。
0: 我不跟着你的查查吧，阿里查查我的一年来的告诉我的，我不跟着什么年纪心修聚集没听你的什么年纪也只有三个月心修聚集我的这些。
1: 三十多年来，失去了一条小腿的达瓦不仅自食其力地养活了自己，而且还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开办了合作社。对他来说，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更愿意去帮助一些残疾人，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拥有对待人生的乐观态度。在昌珠古镇，受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人们大都和达瓦一样，在他们看来，生命本是一体，不分你我，人生只有在奉献里才有价值，成就他人才会让生命更有意义。
2: 木本守愿其实就是对一种生命的珍视，对一切生命形式的这种关爱上，它是一种比较大爱的文化，对我身边的人和对家人的这种爱和关爱，然后扩展到呢对这个族群对这个社会的爱，那么再扩展就是一个对大自然的爱，必须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才能共存，才能互助，才能不断的使这个族群繁衍下去，使这个民族繁衍下去。
1: 农忙结束后，古镇里的人们自发来到昌珠寺里进行义务劳动，他们唱着歌，跳着舞，打起阿嘎，每个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快乐当中。昌珠人相信，他们在修复古老寺庙的同时，也在修复着自己的心灵。千百年来，他们守护着自己土地家园上的根脉，坚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本源，传承着生命中的大爱，让雪域高原上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充满了温情，也让这个美丽的千年古镇承载着荣耀，又启迪着后人。

0: 如果活到70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天活力，健康未来无压力。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弟妹
1: round one，
2: 德弟妹 round one。
1: 把三根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玉成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0胜8败，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蓝
3: 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继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4: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3: 是。
4: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3: 好，进入到那位，
4: 对，手的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

袁善能这个全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也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能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ดีใบได้เจ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ดก้อนเจจันตึกตีปี
1: บ้า
2: ตึกตีปี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山藤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肘用的真是干脆，
3: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山藤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山藤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看蓝山藤，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1: 是，
3: 对对，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山藤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山藤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山藤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3: 没错，
1: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3: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3: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3: 对，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山藤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3: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嗯，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3: 没错。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3: 我们来看一看
1: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3: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1: 是，
3: 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藤。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山藤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1: 而且

0: 比他打
1: 要比打最文静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0: 对，比赛也好看，
1: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最文静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0: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2: 对，
0: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1: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泰拳领域混得了。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0: 嗯
1: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0: 是
1: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说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0: 是的，
1: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啊。你看蓝善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就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0: 是，
1: 蓝善腾也是，
0: 哇，神龙摆尾。
1: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
0: 嗯，
1: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嗯，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都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
0: 嗯，
1: 而且蓝善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5: 罗罗塞的那个娘，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索普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罗超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罗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2: 哎呀，
1: 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运动员，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别扫踢，
0: 哎呦，
1: 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

0: 年就4月10号，吴
1: 妈，
0: 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啊，所以
2: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0: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你想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2: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那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2: 是的，嗯，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2: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2: 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身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嗯，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o way, yeah, oh, 下麦。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2: 一个读秒，嗯，
0: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3: Seven,
2: eight。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0: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2: 是的，
0: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2: 哦，
0: 哎呀
3: ，One。
2: 又一个读秒，
0: 又是一个读秒。
2: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0: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2: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0: 对
2: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0: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2: 其实
0: 的力量感也不
2: 错，其实他的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0: 是
2: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0: 是的。
2: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0: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2: 对，
0: 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2: 就是，第二个，
0: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1: 祝贺罗超！Dan sama masa dos berakhir lagi kompon surpio pemisah tiada orang berjimat dan luncur.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他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

0: 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呀、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0: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六六三零零给你个手串，棍棒高 Q， 严旭浩。
2: 严旭浩。

0: អាគេយំហើយ
1: រាជសីគុណ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1
2: round 好的67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中方战队的延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勉
3: 延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看看延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最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期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2: 一个正蹬
3: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2: 是
3: 就感觉
2: 这种内围
3: 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2: 是的虽然严雪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3: 对
2: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3: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2: 对
3: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皮迪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延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2: 危险的
3: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2: 是
3: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0: 来一种。
1: 好，
0: 弟嫂。
2: 又是一个里西，一到内围就马上西就要往上跟。
0: 是的，严西方也可以顶一顶啊。
2: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0: 是
2: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1: 哎呦，
2: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西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0: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2: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1: 不，你不能在这苦玩的天刚接近的弟弟。
2: 哎，第二回合来了。别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是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0: 是，
2: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
0: 那在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2: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0: 嗯，
2: 对，已经被肘开了，
0: 确实挨了不少肘。
2: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0: 是
2: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0: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冕，
2: 是，
0: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2: 是。所以皮迪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连拳带肘啊。
0: 哎，严旭豪又转身，
2: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0: 跳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2: 没错，
0: 不要再转身，
2: 是，
0: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2: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0: 是的，
2: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侧向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人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ដល់កាន់ទី3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皮迪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
2: 自
1: 瑶
2: 的
1: 压
2: 力对对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一般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就是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于平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护平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相当控控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啊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们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延续好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延续好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空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兰尼尼给你告诉我，说实话，公棒高 Q 巨龙台。

0: semahun tang lelep yang sela.
1: Gepron, triem, triem, triem, triem, prong, tri berkuat. Ku di dap, dai jie ku antara jit, kong jie jen. Tek.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对，
3: 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2: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3: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2: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3: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2: 是，
3: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2: 托恩蒂拉多稳啊！
3: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2: 防守端做得很好。
3: 对，
2: 好，进入到那边
3: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2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拳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哎，应该是不行了。
4: 那
3: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结束比赛了。
3: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3: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那其实季龙腾回了一肘，

0: 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看到读八的时候，这个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是我们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2: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六十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十位最强选手之一。
3: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ngpan
4: 有请湘西湖张兰

0: Perkutun di Jun lalu kenyak nada jenak kebrong neka perkut Luk Cendra Gila kau tempe Kenapa bikin neka perkut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都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生动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妖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全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

0: 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辰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1: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全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0: 是的，
1: 给扫地。
0: 这个我们蓝方是张兰佩啊。
1: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pass 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0: 的。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1: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 pass 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
2: 三郎佩。
0: 好，这一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1: 是的，
2: 扫
1: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0: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1: 对，
0: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0: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啊。
1: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0: 对，
1: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0: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1: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 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0: 是
1: 几乎没有给。

pass 层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1: 上来帕斯就给人下马威，对，
0: 本来可以打兴奋了啊。
1: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1: 对，
0: 重又
1: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1: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1: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1: 对，尤其是今天拳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哎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1: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0: 哎，发生了什么？
1: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2: 好，
0: 比赛继续，
1: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1: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0: 一个连续的扫腿，
1: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1: 没错，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0: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1: 对。
0: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3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0: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1: 不配有家。
12: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9: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3: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12: 新花样、新戏码。
14: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2: 如何招架？
11: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5: 你就是倒霉蛋。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盛世梨园我来唱，让我们开心唱起来。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这里是我们梨园春的特别播出季，开心唱起来第一站新乡站的比赛现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乡市经开区，这里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中原城市群、郑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市核心区和郑州航空港辐射核心区。当下的新乡经开区正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现代化东部产业新城。新乡东门外百里锦绣城，我们梨园春的舞台就搭在了美丽的平原湖公园。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的选手登场。
0: 有请。

神打压战，心灰，我的心灰。

拜。

叫天师

0: 文哥，说实话呀，我看了第一轮的表演，我觉得第一组的选手难分伯仲啊，
1: 还难分伯仲，这叫一见高下了，还难分伯仲。
0: 哥，你听我这个不屑的语气，我告诉你，我们还有杀手锏呢。
1: 什么杀手锏？
0: 我们请到了一个助阵嘉宾，我跟你们说啊，他老美老美了啊，老红老红了、哎，他就是中原第一美张小英啊。哎
1: 呀，我们这儿也有在网络当中非常厉害的，哎呀，我们的有戏曲头部主播郝小亮、哎、为我们的队员助阵
0: 啊。那接下来先看看我们小英姐的助阵表演吧，好不好？有请小英姐。

睡不嘴醒，我喝。

这颗摇钱树三年没折。

0: 一轮胜负更加明显了。
1: 怎么呢？我们得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啊！觉得我们这位来自安徽的刘大哥唱得好的，鼓掌。
0: 台上这位美女，王老师，来自咱们丰丘，就这么多信息，觉得她唱得好的，掌声。看看，
1: 我听着还是我们刘大哥的这个掌声响。
0: 行了，咱俩也别争了啊，咱们让观众来打分好不好？来，各位准备好你们的打分器。
1: 首先为我们的一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
2: 我是来自安徽的，我来给大家转着唱起来了。
0: 哎，
2: 我喊你们加油！
0: 哎呦，
1: 我们的刘大哥获得了1050分。
0: 来，有请现场的观众为我们的开心队的王老师来，请打分。

0: 王丽娟获得了1130分。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两队选手的得分情况。
1: 刘大哥获得了1050分，
0: 王丽娟老师1130分。第一轮获胜的是我们开心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第二组的较量，
1: 有请。

一个。

0: 这一轮呢是两位选手都姓李，你看二李相争，你们觉得这一轮谁获胜的几率更大一些？是不是我们开心队？
1: 是，对，
2: 你认可他的这个观点吗？
3: 我感觉这一局我们应该出胜，
1: 我们出胜，
3: 必胜。
2: 到底谁能胜出呢？还是得看观众朋友的投票了。来，接下来为我们的二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
3: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争取第一局，来加油！
2: 我们队的李丽飞获得了1050票。
0: 接下来为我们开心队的李素婷姐姐来打分了啊！你们觉得她唱得好，就给她投票。各位，请打分。
3: 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2: 我们的李丽飞获得了1050分，
0: 我们的李素婷获得了1030分。
3: 谢谢大家。
0: 他的春风队的第三轮较量马上开启。

0: 谢谢。
1: 哎，你太巧了，不是？第三组两位选手又是都是你。前两组我们开心队跟我们这个春风队打成了1-1，第三轮较量，看看谁能获胜啊！
0: 我跟你说，文哥啊，这是一个特别敬畏舞台的选手，因为刚刚在他上场之前啊，他问了我不下10遍。哎，文涛，你看我假睫毛歪了吗？哎，文涛，你看我发型歪了吗？哎，文涛，你看我口红花了吗？足以见得对梨园春舞台的重视。
1: 不，这代表他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这边的李芳一句话也不问，直接就上来唱了啊！
0: 哎呀，我想问问我们李阿姨唱得好吗？瞧瞧这人气！
1: 我想问问我们的李姑娘唱得肿不肿？
0: 来吧，话不多说，接下来为我们的三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小巧大姐获得了890分。
1: 好，接下来有请现场的观众为我们开心战队的李芳，人家也是一位老师啊，请打分。
2: 大家好，张晶，希望你们多多

0: 李芳获得了980分，看一下两位选手这一轮的最后得分。
1: 我们的李小小获得了890分，
0: 李芳获得了980分，
1: 差不多嘛，都是八九和零。
0: 哎，那可不一样，反过来就不得了了。所以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开心队。

0: 各位，我要老先问问
1: 我们队的这位姐姐，您觉得刚刚的演唱怎么样啊？
2: 哟，你俩长真好看又帅气呀、啊！哟，你看刘文，你们俩长得都好看呀、啊！
3: 来吧，那你就别捎带我了啊，你就看那边就行了。
1: 你们觉得我和文哥谁长得帅啊？
3: 咱俩比帅没有用，看看我们这一组的男蛋，这才是真正的帅哥，对不对？
4: 我叫刘培运，来自新乡市丰丘县，是一名大三在校生，学的专业是小学教育。哎呦！
3: 这才是当代青年的风采。哎
1: 呀，看看台下第一排第二排一群小学生啊，
3: 本来好歹都是我们两个的迷妹，瞬间都全部变成你的了啊。那接下来看一看这两位选手可以获得多少观众的支持。
2: 从小就爱唱戏，我爹不让唱，我整天哭，他怨了我的猛了。谢谢啊，谢谢大家。
4: 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你们。
1: 哇！王桂莲获得了780分，
3: 老刘同学得到了1050分。这一轮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开心队。
1: 今天我们连春的现场啊，还特别请到了我们的曲艺名家范军老师和曲艺新秀秦梦瑶，你们想看他俩表演吗？

0: 今天表一表
1: 那个小黑驴儿。

0: 子青头皮儿，二十多的小拐棍儿。
1: 三尺蓝绫八角裹，红缎的绣鞋拿花边，这边拿的都是花，那边拿的都是鱼儿。
0: 脚尖上没啥拿，拿了个镂空耙柚子儿，鞋后跟儿没啥拿，拿了个拔钩来吃事儿。
1: 叫观众照着鞋底儿往上看，鞋底儿上他拿下前三指儿、后三指儿、
0: 歪三指儿、扭三指儿、
1: 偏三指儿、正三指儿、
0: 左三指儿、右三指儿，
1: 给着三指儿蹦三指儿，

0: 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开心唱起来新乡战士比赛，接下来是第五组较量，掌声有请他们。
1: 这件事儿，这件重担，我把想弄拿回去叫。

0: 数的选手，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五组的两位美女之间的较量，看看谁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进入到第二轮比赛，
1: 请打分。
2: 希望大家支持我。

0: 郭景瑜获得了850分，
1: 马小琴获得了900分，这一轮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开心队。谢谢，祝贺你，祝贺。好吧，我就问你服不服
0: 啊？我不服。
1: 你服不服也没用啊，4-1的大比分，这就是现实啊。
0: 因为有句话怎么说的，选手再精服再多，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我们的独苗说不定能笑到最后呢。
1: 独苗，
0: 对，你别高兴的太早，哥。
1: 接下来要开启的是我们今天新乡站的第二轮的激烈较量，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比赛。这五位选手都是在我们第一轮当中胜出的五位选手，当然有4位是来自我们的开心战队，有1位春风战队。第二轮的比赛，每位选手两

0: 本周一次演唱分数最高者将会成为新乡站的冠军，并且会直接进入到年终复赛。
1: 上

0: 下面也到了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评委老师们到底会作何选择。五位当中一位获胜者将会直接跻身今年2023雷响中国的年终的半决赛，其他四位选手将会进入到复赛。那这一个宝贵的名额，直接晋级的名额会是谁呢？请合意。
1: 每一个选手今天发挥的，我觉得这么大的场面都算不错，声音发挥出来了，表演整个发挥正常，然后还很有嗓子的潜力，包括对作品的潜力哈。
0: 所以评委老师，您最后选的是
1: 2号选手。
0: 2号选手，
2: 恭喜我们的菲菲获得新生战的总冠军。我想问一下菲菲啊，作为新乡站的总冠军，又作为我们春风队的独苗，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3: 我激动了都快哭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新乡的老乡们共同为你加油，期待着你还有其他四位的战友共同在2023的雷响中国有精彩的表现啊！
2: 再一次祝贺各位复赛见，
0: 谢谢五位，谢谢。

破釜他穿下生命，命被

群女。

0: 谢谢，再次感谢小香玉，谢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们。亲爱的朋友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开心唱起来，第一站西乡站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祝福美丽的西乡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1: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每年9月28日，南京游子山上的文圣殿前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孔仪式。来自山下七桥镇上的孔氏后裔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先祖孔子的诞辰，以谢汉服，以煮新香，在缅怀先祖功德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绵延的文脉，秀丽的风景，造就了七桥古镇温婉灵动的气质。密布的水网环抱着万亩良田，成就了一处富庶鱼米之乡。依着山，傍着水，这个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1: 七桥古镇地处苏皖交界，水路交通便利，历史上这里曾经相当繁华。南来北往的船只摇来了南方的丝绸稻米，摇去了北方的山货桐油，在忙碌和喧嚣当中摇走了流水一样的岁月，却摇不去七桥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0: 七桥镇因一座古老的木桥而得名。西汉末年，丞相平当为了躲避王莽之乱，辞去官职后携带家眷来到这里隐居。为了方便族人通行，在河上修建起一座木桥，
2: 为了防止桥身腐烂，他刷了一层漆。史书记载，丝以丹漆，因为漆在古代的时候是一种很名贵的材料，所以当地人就把这座桥称为七桥，把这条河称为七桥河，把边上的这个古镇称为七桥镇。
0: 七桥河水静静流淌，记录着古镇流逝的时光。

0: 见证着古镇的历史变迁。700多年前，一支孔氏后裔来到此地，也把孔氏家族一行天下的遗风带到了这里，悄然地改变着这座江南小镇的文化。南宋德佑年间，孔子第53代孙孔同孙带领家眷从浙江迁居金陵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当时正值宋元两军交战，元军统帅伯颜率领大军攻下金陵城后，为震慑南宋朝廷，开始大肆屠杀汉人，一时间金陵城中尸横遍野。孔同孙一家将近10口人，最小的儿子孔文玉尚在襁褓之中，家人纷纷劝他赶紧回老家避难，可是孔同孙看到全城百姓惨遭屠戮，不愿独自逃生，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第二天呢，这个孔同孙呢，他去吹带总时带着这个孔子像到游军帐篷去找统帅。
0: 元军统帅看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敢独闯大营，不由得心生敬佩。面无惧色的孔同孙冒死怒斥元军的暴行，并拿出孔子像向他们传授崇德重道的理念。
1: 请日不杀，不要杀无辜杀老百姓，要取信于民，因这个福粮和跑粮来征我百姓，老百姓不会服你，他只会恨你。
0: 元军统帅被孔同孙打动，当即下令全军禁止掳掠，不得滥杀百姓。孔同孙靠一己之力救了全城百姓，父老乡亲把他供入乡贤祠，尊享后世香火。不久之后，孔同孙因病去世，但他的故事却一直伴随着小儿子孔文玉长大。成人后的孔文玉游历天下，在游子山下的七桥镇定居下来，并写下诗作《卜居游山乡》：耕稼馁在中，卧炭谋生桌，忧道不忧贫，饥寒历豪杰。从此忧道不忧贫便作为七桥孔氏的家规祖训，被写入族谱，教化着后世子孙。

0: 七百多年来，孔文玉的后人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如今，这里的孔氏族人已经接近3万，七桥也成为了除了山东曲阜之外最大的孔氏族人聚居地。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成人礼，而成人礼上诵读的孔氏家训，也许正是这个家族经年不衰的原因所在。
1: 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到明朝初年，孔氏家族成为七桥的名门望族。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七桥孔家治家有方，拥有的良田每到丰收时，稻米多得无法计算。但生活安乐富裕的孔氏后人，却从未忘记祖先的教诲。明正统年间，江南大旱，很多人饥饿而死。 市面上稻米的价格疯涨，对于存粮颇丰的孔家来说，哪怕以平时的价格把米卖掉，也可以好好赚上一笔。但是，一向重义轻利的孔氏族人却毫不犹豫地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2: 家谱中记载，与其视而利诸己，何若散而利诸人？与其卖了来赚钱，为什么不捐了来帮助更多的人呢？
1: 七桥孔家捐出的2000多担粮食，拯救了当地6800多名受灾百姓。人们感念孔家的义举。

0: 朝廷也大为褒奖，敕封数位孔氏族人为邑官和邑民。历史上乞巧孔氏家族的善行义举还有很多，在过去的700多年间，从赈济灾荒到捐建育婴堂，设立义种义度，在故城湖口放置燃灯，一代代孔氏后人追随着先祖的足迹，把重义轻利的文化根植在了这方水土中，成为每个乞巧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古镇也因此有了更长远的发展。水陆交汇的便利给乞巧带来人气，而古镇里淳朴重义的民风又使四面八方的客商愿意在这里落脚经营。明朝嘉靖年间，乞巧镇成为高淳七大市之一。那时的乞巧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如今在乞巧老街的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印记，据说就是当年南来北往的独轮车运货时留下的车辙。历史上乞巧镇不仅是商贸重镇，也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乞巧成为日军重点攻打的地方，新四军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与敌军殊死搏杀。为支援抗战，乞巧的乡亲们用独轮车把家里仅有的粮食都送往了前线。乞巧子弟自发组织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把受伤的新四军战士从枪林弹雨中抢救出来。今年87岁的朱克满老人就曾亲眼目睹过当年惨烈的战斗景象。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新四军伤亡惨重，一位营长身负重伤，只能半坐半靠在一棵大树底下，准备与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就在那时，一对老夫妻冒着危险把他救回了家中。
1: 他从上逃出来了，连续这个那个巨烂的牙巴，那个老太太那个老人在倒了水把他下了，下了一个时间大概不到半天去失散了。
0: 人们从家里拿来门板拼成棺材，埋葬了这位不知姓名的新四军营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活富裕起来的乞巧人依然没有忘记这位奋勇杀敌、壮烈牺牲的英雄。2003年，在当地几位老者的倡议下，大家决定集资修建一座寺庙，来纪念这位无名英雄。这个决定做出以后，古镇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一座将军庙就建了起来。从那以后，人们就自发组织轮流值班，保证每天上午都有人到庙里洒扫、敬茶、焚香。庙宇虽然不大，却成为寄托乞巧人深情厚谊的一处精神圣地。每天下午3点多钟，朱克满老人都要到庙里来转一转，这些年来风雨无阻。
1: 下午没得力气，那下午起来也还能跟上一样，有下午来的。
2: 每天都来吗？
1: 每天来，下午下下午都来。
0: 和许多乞巧人一样，老人质朴地认为，为民族大义舍身赴死的人，才是真正保佑他们的神灵。
1: 他为我们老百姓牺牲着，我们老百姓，我们我要承认的，你不承认不管事，我要承认。对不对？这是我的良心。
0: 朴素的乞巧人，把对义的推崇化作了一种信仰，融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第一碗新煮出来的米饭，第一笼新蒸出来的青团，第一锅新做出来的豆。

0: 所有最好的东西，他们都要先敬给心目中的英雄。从小在七桥老街上长大的孔辉，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城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村官。工作没多久，孔辉就注意到了当地留守儿童的问题。那时他所在的村庄中有不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只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孩子们天性贪玩，放学后学习没人管，在山野中玩耍也带来很多安全隐患。目睹这样的情景，孔辉萌生出要为留守儿童办一个免费课外辅导班的念头。
1: 因为我们自己是刚从大学出来的嘛，所以应该来讲说，从这个孩子的学习上面，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2: 哎，爷爷你好，你好。
0: 孔辉与两个同伴说干就干，没有固定的办班地点，他们干脆就把课外辅导班办在了留守儿童的家里，四五个家庭一组，一家一家轮流去给孩子补课。没有办班资金，所有费用他们都自己掏腰包。从那以后，孔辉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半左右都花在了为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上。这个年轻人成为了留守儿童们的大家长，不但经常去学校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还联系一些兴趣班，让孩子在舞蹈歌唱中快乐地成长。
1: 我们呢，一方面呢，当然是在学习上面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啊，同时呢，更多来讲，我们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和他的心理需求。
0: 在孔辉的带动下，古镇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成立了纯文公益文化中心，几年时间先后资助帮扶了100多位留守儿童。
3: 哎，同学们，这位是杨洋姐姐，我们一起欢迎她好不好？有人讲这个最好看了是吧？还有哪个？
4: 这个也好看。
0: 古镇上的一行善举点亮了孩子们的未来，也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不断传递。
1: 他们很多的孩子在就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之后，依然会回到我们的偏远教育中心当中来，去帮助更小的孩子、更弱的孩子，并且把这样的一份爱心不断地去回馈给更多的人。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种成长，我们觉得我们这种付出啊是有意义的。
0: 千百年来，重义轻利的传统沉淀在白墙灰瓦间，流传在古镇人家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七桥人。朱建兴年轻时常常挑着货担走街串巷收鸭蛋，这个热心肠的生意人童叟不欺，乐于助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好名声，大家都愿意亲热地叫他一声毛胡子。改革开放后，朱建兴组建了一家禽蛋生产合作社，那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或生意不好的年景，必须对养殖户们进行保本收购。1997年禽流感爆发，镇上的养殖户们损失惨重，朱建兴按照当时的承诺，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把养殖户们的鸭蛋全部收购了回来。
5: 您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
6: 这个吃饭一家吃不好的话，要大家有饭吃才好啊。
0: 在朱建兴的心中，以义为利才是该走的正道。几十年来，他一直谨守着心底的这杆道德标尺，

0: 2016年夏天，七桥遭遇了重大的洪涝灾害，养殖业损失惨重。一天，周建兴接到一位养殖户打来的求救电话。
1: 他的这个鸭子死了大概四五千个，我打电话来，钱又没有，治疗运不进去。我叫我家媳妇，我们开车去望了一下，是一匹黄犬啊，那个鸭子赶到上岸去了，他家老婆子快得不得了。
0: 了解情况后，朱建兴二话没说，立刻往那位养殖户的银行卡上打了20万元，帮助他恢复生产，保住了鸭场。朱建兴把道义看得比金钱还重的故事，在古镇里传扬开来，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如今，他的合作社生意越做越大，全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受益的农民超过了500家。在这种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下，如今在七桥古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成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富裕的合作社。每当遇上困难，大家总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2: 这个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儒家在义利观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像这种互利共赢，提倡这种公大利，也是一种大义的表现。这个思想应该说更值得我们今天来传承跟弘扬。
3: 七桥河水流淌千年，而这座古桥一直默默守望，笑看岁月更迭，细数时代变迁。从数百年前古驿道上南来北往的商客，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七桥儿女，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也把忧道不忧贫的族规祖训带向他们足迹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0: 孔祥卿是孔子第75代孙，年轻的时候他从七桥考到了南京医学院，后来又远赴德国攻读了医学博士。如今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心血管领域专家。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七桥孔氏忧道不忧贫的祖训却一直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孔祥卿带领江苏省医疗队赶赴灾区，进入到重灾区平武县平通镇。他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迅速推广开来，避免了重大疫情发生。他也因此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邀请孔祥卿去外地讲学做报告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面对着这些能给他带来名利的邀请，孔祥卿都拒绝了。多年来他固守着医者本分，把时间都放在了治病救人上。
4: 有一次，一个13岁的小女孩这个哭哭啼啼的到这儿来，她是因为早期有先天心脏病，以后呢是外科医生开刀，开刀以后先天心脏病是治好了，可是遗留了一个顽固性的心动过速，从早到晚心跳都是180次，没办法治疗，跟开这个刀的医生的技术它没关系，它是这个手术本身的技术缺陷。
0: 当时在新心病治疗过程中，不留下后遗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孔祥卿也束手无策，可是孩子痛苦的模样深深地刺痛了他。从那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没日没夜地查找资料研究病例，终于创新出一种介入式微创手术，避免了心心病手术后心动过速的问题，轰动了世界医学界。为了造福更多的患者，每到周末孔祥卿都会自费到中国各大医院义务培训医务人员，甚至跑遍了周边20-30个国家，包括战火中的伊拉

0: 特。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遍及中国1373家医院，成功为40000多名病人解除了痛苦，并在68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开来。可是纷至沓来的荣誉并没有让孔祥清感到兴奋，看着高居不下的心血管病发病率，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1: 做医生的那些人也非常痛苦，痛苦在哪里呢？就是说，我相当于无医的也多，但是因为这个病死掉的也越多，因为他发病的越来越多吧。
0: 中国有句古话，良医不治已病而治未病，说的是真正的良医，与其去治疗一个病人，不如让这个人不生病。抱着这样的理想，孔祥清又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到了心血管防治研究中。这些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
1: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为我的生活的地方、养育我的地方能做点事情。
0: 每逢周末，孔祥清和他的团队都会回到七桥镇，他要为古镇的老人办一件大事，免费为家乡的老人们建立健康档案，并对这些档案进行最先进的科学管理。
1: 建立健康档案以后，会发现比如说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告诉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发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些苗头的，就告诉他及时的进行控制，最终达到的一个目标是让老百姓更加健康，这个有病的尽快的治好，没病的想办法减少发病。
0: 孔祥清尝试的这种健康管理新模式在世界上也属领先地位，他希望在回馈乡亲的同时，也能为中国心血管病的防治建立一个样本，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
2: 儒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达无离道，穷不失义，像这个故事所讲的，就这种在自己发展的比较好、比较发达的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能考虑到像回馈故里啊，去帮助别人啊，让大家一块发展起来。这个应该也是儒家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影响的一个结果。
0: 古老的七桥早已没有了单漆的颜色，古老的木桥也已被更坚固的石桥所取代，但是七桥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就像这古镇人家，虽然历经千年风雨，但是忧道不忧贫的家训和以义为利的精神却从未改变。如同这缓缓流淌的七桥河水，从远古一路走来，奔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明天。
3: 从老街走出去的七桥子弟，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回眸远眺故乡的青山绿水，那一声乡音，一杯清茶，一条承载着儿时回忆的长长的老街，这是游子们魂牵梦萦的心灵家园，而重义轻利的传统更是他们走向远方的力量源泉。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

0: 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爸！
2: 哎，六子兄弟，
3: 哎，
2: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2: 啊，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2: 兰妮儿？
3: 啊
2: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4: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2: 好。
0: 爸。
3: 红哥。
4: 好。
3: 红哥。
0: 爸。
3: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3: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4: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0: 哎，
4: 来坐下。
3: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4: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3: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4: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3: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4: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5: 不等了，吃吧。
3: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3: 我真的不吃了。
5: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3: 哎。
5: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3: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5: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3: 师傅，你咋知道的？
5: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3: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5: 还想走？去哪儿？
3: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5: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3: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5: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3: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5: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动手吧，动手。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3: 师傅，师傅。

0: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1: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 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做事当汉奸。
2: 师傅，我记住了。走，走，嗯。
3: 快走！哎，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伯，哎，哎呦，快走！慢点儿，
3: 走！哎，
4: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3: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4: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投奔我？
3: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4: 打鬼子？
3: 啊，嘿，
4: 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好好。
3: 你还有条件啊？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4: 有啤就放，啥子条件？嗯，嘿嘿，
3: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3: 啊？
4: 啥子中队长？
3: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2: 有，
1: 我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1: 下去吧。
2: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1: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打打。
0: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0: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1: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他叫岩朵，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2: 政委，这个人他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阿火，
3: 哎，
2: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3: 召集齐了。
2: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这名分。 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我跟你说，
4: 是
2: 您的六子哥啊，不是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你说什么？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4: 去去去！
2: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3: 是，
2: 弟兄们。 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哦，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3: 拉队，拉队，不少啊！
2: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
5: 是，
2: 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3: 走，
2: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是，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啊，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3: 哎，那怎么拉？
2: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啊！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
6: 我让你当排长，
2: 行不行？
6: 好，拉人去。报。你小子又想说啥？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2: 缺啥？
6: 压寨夫人呢？
3: 压寨夫人，
6: 都给我听好了啊！
2: 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7: 去去去去！
2: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兰妮儿。
6: 哦，
2: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兰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3: 知道。
2: 带大伙儿先练枪。
8: 是，
2: 走，领枪。
8: 好，走。
7: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
6: 也拉起了一支队伍。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哼，
7: 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6: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3: 是吧？
6: 哎，哎呦，那不是兰妮儿吗？
3: 是吗？
6: 过来。
2: 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6: 好，
2: 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6: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还报告？
2: 报告，站好了，站好了！
6: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2: 啥？
6: 啥？
2: 奶奶的压寨夫人？
6: 去去去去去！不，这不，哎呀，是兰妮儿。
2: 啥？ 兰妮儿回来了，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6: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2: 是。兰妮儿妹子，是我，别怕。 妹子，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

0: 妹子，你干啥呀？不是，
1: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 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奇，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等我啊，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站开！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出去啊？出去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3: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

0: 了还不行吗？
1: 你走。
0: 哎哎，我的墙里可有子弹呢。
2: 妮儿。
1: 娘。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3: 娘。
1: 娘。

0: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1: 师傅，我不是你师傅。
2: 庞亮，
3: 六子，住手！
1: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傅，
1: 放下。
4: 大娘，没事了。
5: 九哥，
1: 你们来干什么？
5: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1: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6: 兰妮儿，
7: 嫂子，
6: 兰妮儿。
8: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9: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5: 六子兄弟，还怄气啊？
9: 去去！
5: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9: 凉着呢。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5: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未必看得准。
9: 嫂子，我骂谁是牛粪啊？
5: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9: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5: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9: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10: 强哥，哎，
5: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9: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5: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9: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5: 崔团长这人咋样？
9: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5: 啥事儿？说。
9: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5: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9: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蟹

0: 剪子鼓。
1: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鼓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1: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1: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2: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1: 哎呀，你
2: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鼓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呢你。
5: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2: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5: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2: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5: 真不敢咋样？
2: 通报一声去。
5: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啰嗦。
6: 站起来。
2: 干啥？
6: 那边等着去。
2: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7: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5: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7: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5: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8: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7: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5: 团长，这
7: 带上来。
5: 是。
8: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7: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5: 强哥，请。团长。
2: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7: 拿下。
4: 别动。
5: 团长，这
2: 喂喂喂，后边。
7: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2: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挡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8: 巧言令色，押下去。
7: 是。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2: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7: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2: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5: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鬼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3: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

0: 嘿嘿嘿，
1: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2: 嘿嘿嘿，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3: 去，
2: 哼！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不是。
2: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1: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2: 哼。
1: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2: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0: 走，跟我走。
5: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0: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2: 走！哎呀，哎呀！哎呀，
5: 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5: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好，
5: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
5: 走。
6: 我这枪
5: 哦。
6: 谢，
1: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2: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2: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
2: 走。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2: 看走。
3: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官，
1: 有，
0: 去把那一班拿来。
1: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1: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0: 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嗯，
0: 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
6: 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2: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2: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松伟爵，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4: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5: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0: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1: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2: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3: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1: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2: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1: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2: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3: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2: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3: 嗯，
2: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老爷，
5: 有什么事啊？说吧。
4: 宋伟先生来了。
5: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4: 是。
6: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5: 就

0: 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1: 日本商人。
2: 宋伟先生，请用茶。
0: 嗯，哎呀，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2: 是，老爷，
0: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3: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0: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3: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0: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4: 站住。
0: 哦，是太太。
1: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4: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1: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4: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3: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0: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3: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0: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3: 什么行动？
0: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3: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0: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3: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0: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3: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3: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3: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我
3: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3: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0: 我是担心你呀，景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景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景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都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村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

0: 啊，到了那一天呐、啊，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哎，
1: 崔团长
0: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0: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啊，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2: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3: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4: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3: 老爷在客厅里。
4: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嗯，你给我拿着包，
5: 嗯，
4: 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6: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4: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6: 啊，你呀、啊，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4: 那好吧，我先走了。啊，
6: 哎，喜儿，
4: 嗯，
6: 在紫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4: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6: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4: 那好吧。
7: 二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8: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9: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啊，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0: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9: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0: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9: 方林嫂，
7: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0: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9: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7: 好，你说咋调整？
9: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11: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4: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10: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11: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4: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10: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11: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4: 那就多谢你了，
0: 崔团长。
12: 啊，
0: 路上多保重啊！
12: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微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0: 你就放心吧。
12: 好。
0: 李副官，
13: 到，
0: 过来一下。
13: 是。团长。
12: 嗯。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0: 盯谁团长？
1: 混蛋！
2: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0: 晓得，团长。
2: 去吧。
1: 弟兄们，报走。

0: 哎，小婆，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5: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6: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呀！
3: 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哎，
0: 驾！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是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好、哎、呀，大哥，
8: 贤弟来了！
7: 哎呀，
8: 屋里请，屋里请，
7: 来请。
8: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屋里请。
7: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8: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7: 好，刘大队长，
0: 鬼子，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啊！
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8: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0: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行了行了。
6: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7: 啊，
3: 再快点。
7: 好嘞，坐稳了啊，驾！
0: 走，快点，带进去。
3: 走你，
10: 大哥，在家吗？
8: 他怎么来了？
9: 什么人？
8: 远房的亲戚。啊，
9: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8: 来，关门。
3: 老实点你。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6: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5: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

0: 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集给你们探探路。嗯，
1: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0: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吧，千万要小心。
0: 嗯，放心吧，走。
3: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4: 知道了。
5: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6: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5: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6: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5: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6: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5: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6: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5: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7: 好事点。
5: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7: 快走，快走！啊！
6: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5: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4: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6: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6: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7: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6: 是。
1: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哎呀，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5: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他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

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

0: 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1: 静斋，
2: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1: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
2: 哎，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1: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2: 没说什么呀。
1: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2: 杏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1: 真的解决了吗？
2: 真的。管家，
3: 老爷有何吩咐？
2: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3: 是。
4: 崔团长，好好养伤，好好的。
3: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5: 好，那让先生费心了
3: 啊。好，
4: 朱保长，
6: 哎，
4: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6: 啊，没问题啊。
5: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7: 朱三儿，
6: 哎，
7: 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6: 哎呀，放心吧。
1: 坐下喝口水吧。
5: 哎，方丽嫂，
1: 嗯，
5: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8: 这么客气干啥？
9: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8: 哎呀，你这……
9: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0: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1: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1: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1: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3: 严铎不敢。
1: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1: 哼，放肆！
3: 嗨！
1: 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0: 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1: 啊，梅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1: 嗯，
2: 谢谢。

0: 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谢谢。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塔刺的感觉，妈妈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只是生病。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是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

0: 事难断，
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她？
3: 我要让她去坐牢。
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1: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0: 你说呢？
2: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0: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1: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2: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1: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2: 啊，你敢指责天皇？
1: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2: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1: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3: 是啊。
4: 哦。
5: 走了。
4: 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0: 小鹏，哎，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1: 都带上了。嗯，
2: 老红，嗯，
0: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1: 走。哎，嗯，
2: 啥事儿？
0: 这说走就走了？
1: 这是命令。
0: 啥命令啊？
2: 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0: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
2: 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0: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 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2: 那你走吧，
0: 我走了。
2: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赵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8: 来，
9: 报告，
0: 进来。
8: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0: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1: 哈哈，小坡，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2: 哎，
1: 白灵同志，坐吧。
0: 哎，
3: 请坐。
0: 好，
1: 黄二喜，黄二喜，
4: 啊，
1: 倒点水。
4: 哎。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小白同志请喝水。
0: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6: 我啊。
7: 你看他那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0: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7: 你认识俺？
0: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8: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0: 嗯，黄二喜
8: 啊，我就是啊。
0: 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
9: 白灵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9: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9: 干吧干
2: 吧。白灵姐姐给。
0: 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2: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2: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2: 哪两句？
0: 嗯，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8: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8: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1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2: 哎，队长挺顺的，
3: 这句改得好。
1: 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11: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2: 首长好，
7: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4: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2: 就是，
7: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4: 啊，
13: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8: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1: 都对上号了。
0: 嗯。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7: 哎，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2: 哎，
7: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3: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7: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3: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7: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7: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叫

0: 李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 啊。是，请首长放心。
2: 张司令，
0: 刘队长，
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4: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0: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2: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0: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站住！
5: 别跑！
7: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

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上七上上去上上上铁头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变成那个高级枪，闯过这那个大桥梁，就像刚到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4: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2: 哎，你呀，
4: 走，走，快点！
1: 哎，我看看。
5: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6: 想要孩子了？
5: 嗯。
6: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5: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6: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5: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6: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5: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
1: 想啥呢你？
2: 小婆，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7: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媳妇儿？
7: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整理一个，
7: 真的，
3: 一言为定。
8: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8: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8: 黄二喜，哎，
2: 大哥，哎，快快快快，
1: 红哥，
8: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8: 啊，
2: 啥事儿？
8: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2: 啊，
8: 你咋样？
2: 红哥，我
8: 行了。小坡，你呢？
1: 我也不行啊。
8: 罗汉，那你讲话。
7: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3: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8: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哎，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我
8: 好了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2: 好好准备准备啊，
1: 林哥准备啊。
7: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3: 嗯，
7: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7: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罗汉，啊，你说啥？
1: 我比你漂亮
7: 啊？
1: 真的
7: 真的。
1: 我比她漂亮啊。

0: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0: 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3: 听人讲啊你！
0: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4: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5: 林哥，
4: 我们
5: 一会儿就该你了，
0: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6: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5: 林哥，该你了，快点，快点。
7: 我，
6: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7: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6: 林壮，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7: 你
5: 林壮，
2: 上
5: 上
2: 上
5: 上上啊
2: 上 啊, 上啊！
5: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8: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5: 你我去。

说。

0: 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凌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4: 给红哥纳的鞋底呀，嫂子。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5: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啊？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嗯。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啊。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着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虎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虎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给我讲？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

0: 么？
1: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0: 你说什么啊？
1: 太可怕了。
0: 可怕什么？
1: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0: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1: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0: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1: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
4: 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5: 哎哎，老崔。

团长崔长根，严渡此时被人家勾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伤他的党啊！

0: 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严多，是日本人的高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

0: 话变大。你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催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1: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0: 太君，我有一良策。
1: 你说。
0: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1: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0: 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1: 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2: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
3: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3: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4: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3: 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3: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5: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1: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5: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0: 哎，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0: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0: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0: 啊。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0: 啊，
1: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0: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
6: 对，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啊，
8: 是啊，
9: 国军还好得呢。
10: 是啊，
4: 闭嘴！奶奶的，那微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0: 好东西啊！快，多弄他点，多扔点。
1: 好，六子哥，有鬼子，
0: 走，快走！

0: 屁啊！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请报仇。
0: 对对，
3: 请报仇。
0: 兰妮儿，兰妮儿，
4: 亮子，
0: 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4: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4: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4: 兰妮儿，
0: 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4: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4: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4: 你。
5: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4: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5: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走走走走走！
3: 放开我！
5: 拉住他！站住！站住！
4: 放开我！
5: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开！
4: 红哥，
5: 亮子。
3: 你这是要干啥？
4: 我，
5: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4: 就是，
5: 为什么？
4: 就是，
5: 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4: 这
5: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0: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1: 兰妮儿，
2: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他个底儿朝天呢。
0: 好，我等。
3: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4: 带上了。啊，
3: 你们快点，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你这要干啥去？啊，
3: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6: 去紫竹院干什么？
3: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6: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3: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干。哎呀，
6: 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3: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的。景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6: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3: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6: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

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地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地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去啊！
1: 放开我！
0: 放！你不放！
1: 我就跟他拼了！
0: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阿藏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外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4: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4: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4: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来来来，张哥坐。来，喝水。来，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好。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1: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1: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
0: 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太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好。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2: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3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你们放心吧，好，我走了。好，再见。来，躺上来。哎，这，老林呐，
3: 哎。
0: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0: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1: 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十点，
0: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1: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好啊，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
0: 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好，咱就这么定。
2: 好，
0: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3: 哎呀，这是啊，
0: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 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 奖励的办法，
4: 你说，哎，有什么办法？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

0: 奖励一丈。
1: 哦，奖励这么
0: 多，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2: 这
3: 是
2: 这可好。
3: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0: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3: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4: 那可不，
5: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6: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5: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7: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5: 对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8: 好，
9: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0: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拿来。好，赶快拿那个啊，快点啊！那边，东西都准备好。老黄，哎，老黄，没问题。政委，老张，来，老黄，东西都准备好。老黄，上前。怎么样？来来来，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2: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3: 田中啊，是谁？哎呀，
0: 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3: 谢谢首长夸奖。
0: 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哦，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嗯，
4: 是。
5: 走，
0: 走。
5: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4: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2: 来使劲啊！哎，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3: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4: 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0: 是三好。
1: 哎，你，
0: 鲁哥，
2: 陈总，
3: 你了，
1: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0: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1: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4: 啊，你是日本人呢？
0: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1: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0: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5: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1: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5: 湖边见，
1: 湖边见。哎，走了。哎，
5: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点，
1: 快回

0: 哎，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
6: 坐着，
7: 好了，
8: 快，快点！
9: 好点，
10: 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11: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11: 嗨，
0: 嗨。
12: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13: 流装多少条啊？
0: 15条。啊。
14: 回去吧。
13: 那个张庄多少条？
15: 18。
13: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6: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苗庄呢？20条。20条。
2: 张站长，你得喝水。
3: 不喝。
4: 洪哥，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3: 好，
2: 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2: 林中，
4: 有，
2: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5: 9:40。
2: 把那个递给我，快！来，周部长，政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6: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好，来，锤子给我。
7: 张兰，什么时候的信号？快了！
6: 哎，你快递，
7: 别急，别急。
2: 咱们干的嘛？
7: 山部队长，不要急，很快就好。
2: 好了好了，
7: 休息。
2: 哦，渣渣你好，来试试吧，
7: 把衣服都换上。哎，试车，快递。哎，

0: 准备，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没有补车，嗯，都看清楚了，每张兰说的那三节没完成，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1: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0: 再等等。
1: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0: 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也不到
3: 我们会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一点消息都没有。
4: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时候啊？咋还不来
1: 啊？来了吧？
0: 驻保长，咱们回吧。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
2: 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撤。
3: 撤！
4: 哎，
3: 好，走，
5: 撤了，撤了，撤撤撤撤啊！
3: 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
4: 这，这个张兰成心耍着你。
6: 别说了，去去，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3: 行了，都别说了。
4: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的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4: 不，立即回林城。

0: 先把车快进来吧。
1: 好，
0: 快。

0: 马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服咋办？
2: 装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2: 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在天涯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鹏哥，快有翻车枪呢！骡子啥？放火上了！好，快点！赶紧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接着吧，得了，你们
4: 几个大，哎，停，几捆？
5: 五捆啊！
6: 快点，不是说的，
4: 五捆，拿着。
5: 好嘞，
4: 先那边去，快点，快，
5: 好。
7: 二喜，哎
4: 呦，强哥，
7: 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8: 五块。
9: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8: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9: 哎。
8: 放心吧，喝点酒。
9: 来，我两个，好，两个。
10: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8: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0: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8: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0: 哎呀，很多很多呀。
8: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11: 装船，快点啊！来，报到这上去，
12: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抢走，
13: 走了，快点！
14: 这边，收工。

0: 田中
1: 到。
0: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 是。
2: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0: 是啊。
3: 装完了吗？
4: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0: 准备出发。哎，快走，
4: 走。
5: 下船，发船了。

0: 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嗨，
1: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2: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4: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4: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2: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2: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6: 进来。
5: 太野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6: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6: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

0: 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参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3: 啥？少了武官部？你坐下说。
4: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5: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4: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3: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4: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5: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3: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5: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3: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4: 好，
2: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6: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6: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2: 高司令，
7: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4: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8: 真是
9: 的，
8: 你说这
9: 是你说这事儿
8: 都
9: 怎么回事？
8: 咱们这
9: 谁的好好的？
8: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0: 干这种事儿
11: 太不像话了！
8: 真是，
9: 哎，我就说嘛，这事
8: 你说这
10: 是你干的吗？啊，丢尽，
9: 对对对，
8: 你是不尽，
9: 缺德，
8: 真丢尽了，
9: 真缺，
8: 太缺
9: 了！
10: 咱们一中
12: 这脸子都让他丢尽了，
13: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0: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练枪去！
8: 走吧，
9: 真是丢了。
8: 二娃，
10: 走。
4: 样子，

0: 一会儿你单独找皇上去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0: 这船布啊是皇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皇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皇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 哎，
0: 注意点脾气，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2: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3: 这里情况的有，
2: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4: 队长是在李庄。
2: 哎，对，
4: 开路，
2: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5: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嗯，你得起来说话。
1: 好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

0: 你弟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1: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退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2: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4: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3: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4: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0: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6: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7: 哼，果真是他干的。
8: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7: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8: 没错。
7: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8: 听清了。
7: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姐是谁？哼。小张
9: 到，
7: 去把黄二姐给我叫来。
9: 是。
10: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8: 行，你去叫他。
10: 好。
11: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2: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3: 哎，来了。
10: 杀
0: 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10: 好了，干啥了你？
0: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0: 回来，
0: 你闪开你！
10: 你冷静点，
0: 闪开！
10: 彭亮，
0: 闪！
10: 瞎干啥呢你？
14: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0: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10: 彭亮，你冷静点，
14: 你给我站住！王强，

0: 把枪给我下来！放手！你还嫌事不乱吗？哼！洪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1: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2: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0: 好吧。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嗯？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3: 大队长，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2: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2: 出啥事儿了？
3: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2: 哦，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呢。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

0: 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1: 哎，啊，太君，
2: 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3: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2: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3: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2: 是，格杀勿论。
4: 您的羊汤菜齐了，
5: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4: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5: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6: 看一下发票，谢谢。
7: 这边扫码。
8: 请看发票。
9: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你。
10: 您的邮箱已加满，
8: 请看一下发票。
9: 请稍等。
11: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您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记者带你现场感受公积金服务加速度。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多点出击，斩获首枚奖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

0: 洛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烘托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洛阳隋唐吕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
1: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0: 为了把工业锈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官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
2: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摄影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3: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4: 就是那种工业风的那种照片啥的，也挺出片的。
0: 现在

0: 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了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妆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了6200多人就业。
1: 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湖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湖小街。
0: 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2: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了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0: 街区很多老字号店铺都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许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
3: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0: 现在西湖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
4: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0: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5: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调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席2026年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
6: 张威来到河南农业大学，详细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实践育人、科技创新等工作。他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牢固树立大思政课理念，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同向同行，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让理论可听可视，思想有声有色。要促进思政教育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紧紧围绕农业强省建设所需，引导学生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一线练就兴农本领。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张威同部分助政高校与中小学学生代表一同观看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课程以长征精神耀中原，青春接力启新城为主题，让广大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张威强调，要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坚持课上课下协同、校内校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打造特色思政课品牌，着力增强针对性和吸引力，不断提升助魂育人实效。
7: 9月21号，同心出彩第2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致辞。张敏向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拓宽务实合作通道，吸引更多有识之士走进河南，深耕河南，共同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姬冰伟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情况

0: 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9月21号，第九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讲话并宣布开幕。陈兴强调，本届大赛聚焦我省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数字强省需要，全省各级工会要将竞赛作为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打造上下贯通、协同联动、特色鲜明的竞赛矩阵，有效协同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发展，推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让更多技能人才通过竞赛得实惠、获尊崇、有奔头。9月21号，副省长李卓到河南储备粮集团、河南种业集团调研并座谈。李卓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大做优做强，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加快绿色储粮建设和提升改造，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积极参与粮食市场交易，提升粮食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他强调，秋种在即，河南种业集团要把使命担起来、责任扛起来，把种子备足备好，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依托省农科院科研推广优势，积极打造中原种业航母，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两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
2: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0: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 APP， 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
3: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0: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
4: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那从安阳到三门峡，公积金提速的半径呢都在一一的扩大。这里呢是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一个公积金代办网点。那三门峡呢是依托邮储银行在乡镇呢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呢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的乡镇，49项业务呢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
6: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0: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那些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还市县乡3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
7: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0: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8: 城里学校挤不下，农村学校坐不满，这是很多地方义务教育面临的现实尴尬。如何打破这个困局？鹤壁宜宾区做了一场试验，让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牵手，结成城乡教育共同体。

0: 我手里拿的是鹤壁市骑兵区的地图，红色标记是城区学校，蓝色标记是乡镇学校。2019年暑期后，一条条线将它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城乡教育共同体。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城乡教育的牵手实验。一所城区小学，一所乡镇小学，但在每周一，骑兵区明达小学与巨桥镇中心小学都会同步开展国旗架的思政剧场，主题内核相同，呈现形式各有特色。
1: 我们呢和巨桥镇中心小学已经结对共建9年了，把学校的校园文化，还有一些思政课资源、课程体系、实践育人体系整个打包带过去，实现教育理念同步，课程资源共享。
0: 这场球赛的对阵双方是湘江中学和骑兵区第五中学。几年前，两校社团不同，进度不同，教研难碰头，但现在同属一个共同体。球场上是对手，教学上是搭档。
2: 每周一起磨课，一起研课，从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活动的设计，甚至课堂提问的进阶，都有人带着一步步走。
3: 我们区里实施了强校带弱校的发展战略，选派副校长到五中担任执行校长，现在已实现教学进度、检测时间、试卷、网上阅卷、质量分析五统一，课堂完全同步。
0: 在骑兵区，像这样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已经建成了11个，乡村学校实现了全覆盖，骑兵区还培育了75个校级名师工作室，每年仅专题教研活动就超过200场，城乡教育的造血功能正在不断增强。
4: 我们把 AI 精准教学整套流程带到了共同体里，课前有 AI 辅助备课，课中有数据实时反馈，课后自动产出学情报告。
0: 名师工作室解决了主科教学难题，但还有一块短板不容回避，一些乡村学校的音体美老师是有语数外老师兼任的，专业师资的缺口怎么补？
5: 我们学校的艺体师资比较强，就和结对的金山明德小学一起搞音乐、美术特色社团。现在我们的老师每周定期过去上课、带社团、拍节目，农村的孩子也能登台演出、办书画展。
0: 这5年，鹤壁市骑兵区先后获评河南教育名片创建示范区和首批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改革先行区，全区组建学生社团560多个，参与学生达2.3万余人。
6: 我们推进城乡教育共建，就是要打破壁垒，让优质资源从独享变共享。下一步，我们将以城乡教育共同体为抓手，持续深化理念共融、师资互派、教学共研，加快智慧校园建设，用 AI 赋能城乡课堂，积极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达到民生幸福标杆。
7: 9月20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进入首个比赛日，多位河南运动员代表中国首登亚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游泳赛事中，15岁河南小将常默涵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以2分08秒44的成绩斩获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河南运动员收获的首枚奖牌。
8: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天空体育馆，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乒乓球比赛就在这里进行。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项目上是双双取得开门红，来自河南的乒乓小将温瑞博是第二个出场，以3-0轻松取胜，
9: 全力以赴，然后有拼劲儿吧，就是别想太多，为国争光嘛，也是想为省就是去带来一些荣誉吧。
10: 以故事承载文脉，以真诚连接山海。今天下午，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2026 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温情上演。
0: 一张车票能装下多少河南故事？今天这趟开往老家河南的文旅专列啊，听说一共会停靠9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有位盲盒站长。走吧，惊喜马上揭晓。
11: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荐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2: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

0: 吟唱赖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1: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诠释河南魅力。

0: 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四个领域，
1: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2: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各族群众代表160余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9月19号至20号，玉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群众把公共文化直接带进展区，用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把中原民俗、红色情怀、黄河气韵搬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二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交易会全面展示禹州华夏药都产业发展成果，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红十字青年应急救护大赛在郑州落幕，比赛共有80所高校、400名学生参赛。赛事围绕火灾、地震、交通事故、踩踏事故、运动损伤等真实灾害事故场景开展综合考核，全面考察选手的应急救护知识储备与实战处置水平。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郑州举办。赛事竞赛设置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药专业等多个项目，全省330名中医药从业者参赛，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经典理论功底和临床实操能力。9月19号，2026年河南省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濮阳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开赛。本届村 BA 总决赛与玉农优品丰收大集联动举办，打造集篮球赛事、民族展演、农产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3: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开封市杞县，去孔庙大殿前探访两棵左右相伴的古柏和古槐。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 不配有家。
2: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3: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2: 新花样、新戏码。
4: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2: 如何招架？
1: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0: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倒霉蛋。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卖4斤。

0: 送你四件，一共八件。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件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瓜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0: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